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世界毛之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之盛宴。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点30分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2237。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啦！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
3: 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3: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拉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又有限。I love you, hate you。烈女不怕死，但凭傲气。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

0: 道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九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2237。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
6: 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7: 我的媳妇
4: 呢？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6: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各位，我哋唔系唔负责嘅人。为咗爸爸妈妈短短一刹那嘅快乐，我哋负责咗几十年啦，真系桥到船头自然直啊，定系船到桥头变林夕啊？

0: 出俾你嗰份唔系粮系赔偿，虽然话一千几百犹如垃圾，富贵于我如浮云，但系浮云于我如命根。我哋满身伤痕，身无分文，只但系步飞不妨食过分。出包起，
1: 你太高分啦！
0: 哎呀，翻工就睇钟，今日最希望系听日打

0: 欧化。
1: 爱情同股票一样，未入之前会不停咁升，一旦到手就会掉头咁走。你仲够胆摆酒，唔怕嘥咗条鱼、嘥咗只鸡同嘥埋只狗？
2: 你爱嘅你得唔到，你唔爱嘅你甩唔到。
1: 男人对爱情最紧要嘅系新鲜，但系女人最紧张就系保鲜。
3: 你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2: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1: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2: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1: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2: 报名电话3333-2237。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

0: 搞促销活动，正装十二克再送十二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听到来自刘爽这首《醒来2020》，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来听万能青年旅店《山雀》。
1: 自然赠予你舒缓微风肩头的暴雨，片刻后生成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帅。我是党员，
4: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9: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狮子合唱团这首《再见我的爱》，萧敬腾所组建的狮子合唱团呢，自2016年出道就圈粉无数哈。2019年发行了他们的第二张创作专辑之后，到现在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消息。近几年，萧敬腾更多的呢也是回到了个人身份的发展。土拨鼠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歌，布朗尼 Rewind。

0: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
1: 安子与九妹《威廉爱情故事》，一首特别制作的牛仔风的歌曲哈。整首歌里面加入了踢踏舞的节奏，还有这个极具氛围感的班卓琴。乡村民谣的这种欢快的节奏和诙谐的歌词搭配在一起，讲述的就是一位在夕阳下骑着马唱着歌奔赴爱人之约的浪漫牛仔的画景。威廉爱情故事。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棋子谭他走路的姿势，因为咬字和发音啊，唱歌唱腔等等，棋子谭从一开始到现在好像就是面对的是非常两极化的一个歌迷群体哈、喜欢他的朋友是非常喜欢，而不喜欢他的朋友真的就是当他唱腔唱出第一个字的时候，好像可能就会想说啊，换一首歌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在吧，而总有音乐人默默地坚持着自己的音乐仪式感，棋子谭就是其中一位。土拨鼠音乐榜来听灵魂沙发 Goodbye Caroline。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康姆士这一首《被动》，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回到节目。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偏袒乐队《每个人之间》。

续要听到的是在综艺《我们民谣2022》里面的作品，凤凰传奇改编的这一首《给给》。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4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孔，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2: And now
11: 土拨鼠音乐榜
12: Music
11: 音乐先锋力量。

决定。听到来自朱其明孤单的宫保鸡丁，真的是简简单单唱着的是宫保鸡丁这道菜吗？不，唱的是过去的一段岁月，过去的一段经历，过去的一段关于自己的情感故事。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要来听李建清。同样这首歌里唱的也是关于他自己的故事，叫《匆匆》。歌里李建清唱的自己的一些从家乡出发到北京

丁这一系列的经历吧，求职，对，用我们现在话说求职。那李宗盛的作词用更文学性的叙事的方式讲述的就是当下平凡人的一种状态。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彭博《困了个兽》，是对人心的一次探究和自问吧。每个人内心都有着一头野兽，时时刻刻在和你斗争。每个人心中，它不停地变换着面容，所以此时此刻在你的心里困住的到底是哪一种呢？是一匹飞马，还是一头野象？所谓困兽之斗，哈，于我们自己内心而言呢，其实就是一次艰难抉择的选择吧。彭博《困了个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

0: 二颗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像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黄小镇，作为宝藏音乐人之一吧，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和我是同行，就电台 DJ。 接下来听 Just Like You。

继续听痛痒这个无法离地的飞行。整首歌呢是以急促的吉他和节拍来贯穿的，就像在催促你前行的状态。但是我们所听到的痛痒的演绎呢，是用着他一贯慵懒的唱腔，不紧不慢的唱着，这样的这种对比也是颇有意思。无法离地的飞行，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点30分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2237。
6: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新生代的说唱歌手，跟我们想象的说唱歌手的教育生涯是不太一样的。他不是学音乐的，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因为在2010年参加了综艺节目，获得了全国9强的好成绩。而且呢，他吸引人的不仅仅是他说唱方面的才华、性感的嗓音，更重要的，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喜欢他帅气的外表。马上听到李大奔这首《Ocean》。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

0: 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听到的这首歌名叫做《嘲笑孤单》，来自于鲁孝慧。对于很多人来讲，认识鲁孝慧是在之前的综艺节目《中国好歌曲》当中，像当时的苏运莹、莫西子诗都是从这个节目走出来的。参加了节目之后，她马上发行了第一张专辑《鱼儿》，收获了很多口碑。而且呢，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她当时发行完专辑之后是推掉了很多，比方说宣传工作啦、巡演，马上呢就把时间用在了二专的筹备当中。她会认为自己停下来专注修炼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而接下来也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嘲笑孤单》，就是来自于他的二张个人专辑。除了作词作曲之外，我们应该也要关注到制作人这个身份很特殊。鲁孝慧特意邀请到了金牌制作人陈君豪来帮他打造，从这个 demo 当中抓住了一些要害，编曲、词曲和人声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听到赤褐色乐队，嗨，你还在吧？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5: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6: 好歹再多清凉一阵也是不错的。听到王力特别的平凡。

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个歌声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他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都出现过，马上要请出到宋佳，给小花。

0: 转眼终点就到。
1: 邓家主演的电影《阳光劫匪》的一些细节，他跟瓦力之间的那些互动还真的挺有趣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部电影当中要寻找的女儿那一只大老虎，在电影当中不是 CG 合成，而是由真的大老虎来出演的。仔细看电影最后的演员的名单，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演员，名字叫做文文，实际上就是那一只真的大老虎的名字。他可是在全国200多只大老虎当中选出来的萌可爱的代表之一。听到的是爱热，用音乐安慰你。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

0: 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5: 接下来光是这首歌的名字就已经足够美好，花、太阳、彩虹、你，来自于法老 H Mine。
6: 这是我的新歌，专属你的音符。伤害这么大，你能否听见我的叮嘱？你的早晨比我早，背影看得清楚。摇下车窗 ，baby， 你的眼泪好像珍珠。花、太阳、雨和你，我对你的思念写进了纸和笔。今夜你在我的梦里出现。

和你一起躺下，感受对方体温。花、太阳、Rainbow、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花、太阳、Rainbow、You， 星星害羞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走？

房门安静到整个房间只有心跳声音，花太阳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害羞一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走，和我牵手好不好。

0: 人的两只耳朵
1: 多分在两边，却总偏听一面之词，音乐和音乐人的另一面。
2: 我是阿斯，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Tori Amos The Power of Orange Knickers。

Tori Amos 作为欧美乐坛屈指可数的钢琴摇滚女魔头，90年代乃至整个女性的摇滚历史上算是声誉最高的音乐人之一。她标志的红发钢琴近似于呻吟的唱腔早已经成为乐坛永恒的风景了。她独具个性的音乐角度和思想的深度奠定了她的地位，并使她成为了许多摇滚女将心中的偶像。

那这首歌呢是 Tori 和 Damien Rice 大米叔的一个合唱。那这首歌讲的是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算是他作品当中比较温和也比较流行和平和的一首歌。这首歌的节奏非常的舒缓，尤其是他和大米叔的合唱部分，和声非常的好听。那听上去呢感觉有点慵慵懒懒，但是两个声线的结合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化学的作用，就是非常敏感情绪化的大米叔和我们就是摇滚的女魔头 Tori 的组合。所以可以仔细聆听一下这首歌，讲述男女之间的互相。

0: Tori Amos The Power of Orange Knickers。
1: 听到什么旋律，这取决于我们各自的耳朵。 歌手们的耳朵在说话。
2: 很多人一听到阿斯的声音，就会联想起他很多年前在草莓音乐节现场的表现，期待他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丢火车乐队。听到这首《晚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8: 1只，2只，3只，
10: 哎呀，还有的，那边，
9: 对，
10: 看，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

0: 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3: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4: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5: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Costco 入驻京东平台，会员制仓储超市 Costco， 也就是开市客，正式入驻京东，开设了他们在国内电商平台的首家官方旗舰店。目前已经开通了 Costco 会员的用户，在购物的时候价格和线下门店的价格一致，而非会员购物的价格则要贵 20%。 澎湃的报道显示， Costco 在2019年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他们在6个城市开出了7家门店。这次入驻京东可以面向非会员消费群体，扩大线上销售渠道。不过36氪的分析认为， Costco 在京东上的短板也很明显，线上旗舰店没有上架生鲜品类，配送只能够做到次日达或者是三日达。它的竞争对手山姆目前在国内有67家门店和超过500个前置仓，线上的订单占比已经超过 50%。 溜溜梅再次冲击香港上市。最近零食品牌溜溜梅更新了它的招股书，再次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他们在2019年就曾经尝试在 A 股上市，去年也曾经2次递交港交所招股书，但是都没能够走完上市流程。界面的报道显示，溜溜梅成立于1999年，2013年杨幂成为了这个品牌的代言人，没事就吃溜溜梅的广告语也迅速的走红。他们的年销售额在2年的时间里从原来的5000万元也提升到了10亿元。最新的招股书显示，溜溜梅在果类零食行业的零售额排名第一，市场份额接近 5%。 最近2年它的营收增长也主要得益于渠道的变化，他们在零售专卖店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从原来的 10% 跃升到了接近40%，传统的经销商渠道则在持续的萎缩。有行业媒体认为，国内的果类零食行业的集中度比较低，品类同质化的趋势比较明显，而且进入的门槛也并不高，再加上消费者口味多变的特点，就算是品类份额第一，也需要随时面对新玩家的追赶。智能戒指厂商 Aura 提交上市申请，他们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IPO 申请，计划今年完成上市。他们去年10月完成了超过9亿美元的融资，估值大约是110亿美元。 Aura 2013年在芬兰成立，最近把他们的总部搬到了旧金山。他们的核心产品是智能戒指 Aura Ring， 可以追踪睡眠、心率还有体温等等健康指标。截止到去年9月， Aura 已经累计卖出了超过550万枚戒指，付费会员的数量在过去2年增长了4倍。今年 Aura 还和洛杉矶奥运会和美国代表队达成了合作，将会为运动员提供健康监测设备。不过彭博的分析认为，智能戒指在整个可穿戴设备的市场当中占比仍然很小，同时竞争也在加剧。三星在2年前就推出了自己的智能戒指，苹果也在开发多款 AI 可穿戴设备。 Uber 竞购欧洲外卖巨头。美国网约车和外卖平台 Uber 正在研究全面收购德国外卖平台 Delivery Hero。 Uber 此前召开了董事会，讨论提高对 Delivery Hero 的收购报价。此前 Uber 多次接触这个德国外卖平台的股东和高管，但是他们的报价都遭到了拒绝。 Uber 披露，他们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持有 Delivery Hero 25%左右的股权。分析认为， Uber 近2年一直在海外进行收购，想要加强自己的国际化布局。 Delivery Hero 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有业务，拿下这家公司， Uber 就能够更好地切入那些落后于竞争对手 DoorDash 的市场。而目前海外外卖行业的增长都在放缓，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各家公司之间的整合也在加速。去年欧洲就有2家主要的外卖平台被美国和南非的买家收购。拉勾网进入破产程序。曾经被称为互联网招聘独角兽的拉勾网，现在已经正式进入了破产重整程序。目前拉勾网上大量的招聘页面的用户评论都停留在了半年前，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也从去年3月开始停止了更新，应用程序也已经从

0: 苹果应用商店下架。界面的报道显示，拉勾网成立于2013年，上线不到一年，注册用户就已经突破了100万，成为互联网从业者求职跳槽的核心渠道之一，入驻的互联网企业一度超过了2万家。36氪的分析认为，在2017年，前程无忧用 1.2 亿美元收购了拉勾网 60% 的股权之后，他们就失去了创业公司的独立节奏，后来尝试的教育和猎头业务也都没能够跑出规模，反而在持续的消耗资源。而拉勾网的离场更像是一个行业信号，在线招聘行业也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像是 BOSS 直聘2025年员工人数减少了 14%， 大量原本由人工完成的审核、匹配还有运营工作也正在被 AI 接管。美团一季度亏损收窄，美团发布一季度财报，他们的营收同比增长 5.6%， 高于市场预期，亏损规模和去年三四季度相比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财新指出，监管层面的反内卷之下，外卖大战降温，一季度美团本地核心商业部门的收入重回增长，亏损大幅减少。不过野村证券研报认为，监管不太可能直接干预平台促销补贴的具体金额，在短期之内阿里等等对手的投入仍然可能影响美团外卖业务的恢复速度。晚点6月2号的报道显示，过去一年作为淘宝闪购 CEO 的吴泽明进入了阿里最高决策集体。阿里核心管理层认为，即时零售是他们会长期投入的战场，阿里希望守住外卖市场40%到50%的份额，再发展其他的品类。豆包可能在六月下旬启动付费，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助手豆包预计在六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服务，如果进展顺利，豆包后续还将在三季度结合电商功能完善付费场景，并且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引流。五月初，豆包曾经在 App Store 页面披露测试版订阅方案，包括每个月68元、200元和500元这三种不同的套餐。36氪认为，全球 AI 军备竞赛不断的升温，商业化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从 OpenAI 等等公司的经验来看，面向普通消费者的订阅制始终很难提高付费人数。国内用户对单一 AI 产品也没有太强的忠诚度，元宝、千问等等 AI 聊天机器人仍然免费。开启订阅制的豆包可能会面临着用户流失，而 AI 加电商购物的路径也没有被跑通。当商业投放开始影响 AI 给出的建议，消费者的接受度会有多高，仍然有待观察。哈根达斯中国内地门店官宣新操盘手，通用磨坊正式宣布将中国内地的哈根达斯门店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通用磨坊将会继续拥有和运营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零售和餐饮业务。2025财年，通用磨坊曾经多次在财报里透露，中国哈根达斯门店客流下降，他们也在持续关闭业绩不佳的门店。目前，哈根达斯在国内大约有171家门店，和去年相比减少了90家。不过，他们在中国的零售业务仍然在增长。界面新闻认为，宁记擅长茶饮连锁门店的高周转模式，他接手之后，哈根达斯可能会减少对重堂食大面积空间的依赖，强化外带等等功能。宁记还有可能帮助哈根达斯改造会员体系、社群运营等等品牌传播方式，不再只是靠着高端感来吸引消费者。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
4: 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终结者。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9: Play music.
1: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9: Music non-stop.
1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色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1: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2: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1: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世界杯拉动出境游，爱彼迎发布了一份中国游客出境游报告。统计显示，今年年初中国游客在世界杯期间的住宿预订量已经达到了去年同期的三倍。进入夏季之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多座办赛城市搜索热度持续的攀升。比如墨西哥北部的蒙特雷拥有山景球场，热度增长比去年同期高了14倍。在赛事的带动之下，中国游客在美加墨三国的平均停留时长也达到了9个晚上。他们倾向于更长的停留、更深的体验以及多城转站的观赛旅游模式。南华早报的报道提到，墨西哥政府希望借助世界杯的机会发展旅游业，他们预计赛事将会带动外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10%。 他们的旅游部长还表示，今年以来各大航空公司已经宣布新增加50多条国内和国际航线，来提升主办城市的连通性。不过许多中国游客仍然对墨西哥的治安存在疑虑。阿玛尼考虑将 15% 的股权拆分出售。意大利时尚品牌 Giorgio Armani 正计划将公司 15% 的股权拆分成3份，分别出售给法国奢侈品集团 LVMH、 美妆巨头欧莱雅和眼镜集团伊士路陆逊 T 卡，他们每家将会获得 5% 的股权。这三家公司是创始人乔治阿玛尼在遗嘱中指定的优先买家，其中欧莱雅和伊士路陆逊 T 卡还是阿玛尼的长期商业合作伙伴。拆分出售是为了让三家买家在初始阶段都保持参与的兴趣，不过目前出售股权的流程还没有正式启动。乔治阿玛尼在去年9月以91岁的高龄去世，根据他的遗嘱，公司需要在他去世之后的12到18个月把 15% 的股权出售，此后5年之内可以把出售股权的比例提升到 70% 左右。另外，让公司上市也是备选的方案。F1 收入受到了中东冲突的影响。最近 F1 赛事的母公司 Formula One Group 公布了2026年一季度的财报，他们的营收超过7亿美元，同比增长近60%，同时也实现了扭亏为盈。这家公司也是自由媒体集团的子公司，旗下同时运营着 F1 赛事和 MotoGP， 也就是世界摩托车锦标赛，其中 F1 在一季度贡献的收入超过了6亿美元。行业媒体认为，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多举办一场比赛， F1 还签下了多项赞助和转播协议。不过中东局势给 F1 带来了不确定性，受到冲突的影响，原定4月举行的巴林和沙特大奖赛被取消，而中东一直是 F1 最赚钱的市场之一。有行业人士表示，这两场比赛的所在地为了举办比赛需要向 F1 合计支付超过1亿美元的费用。 F1 的 CEO 表示，他们可能会在10月前后重新安排其中的一场比赛。小鹏集团总裁拿到近9000万的股权激励，小鹏汽车的总裁王凤英已经正式成为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上的股东，这笔股权的价值大约是8600万到8700万人民币。这批股权源自于2023年3月的激励计划，今年3月的服务期达成之后正式解锁。王凤英在2023年1月加入小鹏，当时的公司正处于低谷，新车上市失利，市值缩水了80%。他加入小鹏之后，调整了产品线、渠道还有定价策略，推动小鹏的年销量从2022年的12万辆增长到了2025年的43万辆。在小鹏之前，王凤英在长城汽车工作了30年。界面认为，王凤英当时是仅次于长城创始人魏建军的二号人物。不过王凤英在长城汽车工作期间持有的长城股权始终为零。2019年长城曾经计划授予他330万股的股票，但是没有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界面新闻的分析显示，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争加剧，新势力车企普遍采用高薪加高激励的模式，通过股权绑定核心高管与技术骨干。传统车企，尤其是家族化的车企，在股权激励上仍然比较保守。字节将深度参与赛力斯的新品牌，赛力斯集团旗下蓝电科技正式更名为赛斗科技，他们将会推出一个定位年轻运动的汽车品牌。赛力斯还会和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深度合作，新的品牌将会有一套专门的销售渠道，面向国内和海外两个市场。赛力斯旗下的这家公司也引入了重庆国资、宁德时代等等新的股东， 尽管目前赛斗科技在股权结构上和字节跳动不存在关联关系，但是火山引擎的介入深度也将会超过之前和上汽的合作。此前赛力斯和字节跳动在汽车领域的合作一直都比较低调，今年一月字节跳动还公开否认过造车传闻，火山引擎也辟谣了豆包汽车的说法。但是根据赛力斯去年十月的公告，赛力斯旗下的一家公司和火山引擎签署了具身智能的合作协议，火山引擎也已经服务了长安、广汽、领克还有奔驰等等多家车企。另外2025年赛力斯的全年销量大约是52万辆，问界在其中的占比超过了80%。晚点的分析认为，赛力斯的收入和销量高度依赖问界，现在他们也想寻求新的品牌增量和海外市场。苹果考虑让英特尔和三星代工芯片，长期以来苹果也一直依赖台积电来代工芯片。苹果考虑新的代工伙伴，源自于目前的供应链的产能不足。在最近的财报电话会上，苹果的 CEO 库克表示， iPhone 和 Mac 的芯片供应不足正在制约公司产品销量的增长。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工厂的产量虽然正在迅速的提升，但也只能满足苹果的一小部分需求。分析认为，目前英特尔正处于拓展客户的早期阶段，如果可以拿下苹果这样的客户，英特尔未来可能吸引到更多的客户。而且有苹果的高管认为，与美国政府投资的英特尔合作可以改善苹果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消息传出之后，英特尔股价当天大涨大约 13%， 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投资者质疑 GameStop 对易贝的收购案。游戏零售商 GameStop 以560亿美元的报价向二手交易平台易贝发出了收购邀约。 GameStop 的市值大约是120亿美元，而被收购方易贝的市值大约是 GameStop 四倍左右。GameStop 的 CEO 认为，他们的实体店业务可以和易贝的在线业务整合起来，实体门店将会成为收集和鉴定易贝卖家商品的地方。不过这笔交易也受到了投资者大量的质疑。 GameStop 近些年来一直在收缩业务，关闭了数百家门店，退出了大部分的海外市场，转向了收藏品和复古游戏等等品类。凭借着电影《大空头》成名的投资人 Michael Burry， 他本人也已经清仓了 GameStop 的全部股票。易贝的一位股东也表示，易贝搭建的是二手商品交易平台，收取高额佣金的同时不需要承担庞大的物流成本，易贝和 GameStop 的合并反而会降低公司的价值。迪士尼探索打造超级应用。迪士尼的高管正在内部讨论如何将公司旗下多个独立的应用统一起来，通过把 Disney Plus 与乐园、游轮等等预订平台合并，打造一个涵盖公司不同业务的超级应用。这个想法目前还处于早期讨论阶段，还没有进入实际的开发，但是已经出现在公司内部的演示材料中。分析认为，迪士尼新任 CEO Josh D'Amaro 想要打破公司内部的部门壁垒，简化与消费者互动的方式。迪士尼很早就有打造一个超级 APP 的想法，前任 CEO 艾格在任期间还在英国测试过一个简化的版本。近些年来，随着迪士尼推出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他们也曾经考虑是否应该把这些应用合并。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7: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8: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7: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多邻国用户增长不及预期，语言学习平台多邻国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的业绩。他们无论是营收还是活跃用户的数量都在增长，但是日活和月活用户数要低于华尔街此前的预期。多邻国股价当天一度下跌14%。今年以来，多邻国的市值已经缩水了40%左右。多邻国的首席财务官表示，他们目前的战略重心是提升用户体验和留存率，而并不是追求短期变现。他们希望能够提升产品的体验，扩大用户的基数。不过也有投资者担心，在用户数量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多邻国能否将足够的免费用户转化成付费用户。在四月底，多邻国为了扩大他们的免费用户群，向用户免费推出了英语、西班牙语还有法语等等9种语言的高级学习内容。雅诗兰黛扩大裁员规模。雅诗兰黛公布了最近一个季度的业绩，他们的护肤、彩妆等等4大业务板块都实现了增长。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进行重组计划，想要通过裁减更多的员工来节省成本。雅诗兰黛宣布将裁员规模从此前的6000-7000人左右扩大到9000-1万人，而新增加的裁员范围主要集中在百货商店和独立门店的销售演示岗位。雅诗兰黛也正在将资源从这些传统的销售渠道转向亚马逊、TikTok Shop 等等高增长的电商渠道。根据了解，这次的裁员人数大约占到了雅诗兰黛全球员工的17.5%。重组完成之后，他们预计每年可以节省10亿-12亿美元的成本。有分析师认为，雅诗兰黛想要收购西班牙美妆集团普伊格，从而削减自己的岗位数量，可以在将来为普伊格的员工腾出空间。阿里将千问接入淘宝。阿里旗下的 AI 应用千问与电商平台淘宝全面打通，用户在千问 APP 里就能够完成在淘宝上进行商品挑选、对比和下单等等动作。

淘宝 APP 也同步上线了千问 AI 购物助手，提供 AI 试穿、AI 算优惠等等功能。今年1月，千问 APP 宣布接入淘宝、支付宝、飞猪、高德等等阿里的不同业务。阿里此前的财报显示，截止到今年2月底，有 1.4 亿用户通过千问体验了 AI 购物的功能。分析认为，中国电商平台能够把 AI 直接嵌入交易环节，美国市场则相对分散。亚马逊用 AI 优化了平台内的购物体验，但是对 AI 自主运行的态度比较谨慎。 Shopify 允许商家接入外部的 AI 智能体，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搭建一体化的 AI 平台。 DeepSea 估值再次提升， DeepSea 正在推进成立以来的首轮外部融资，规模可能达到500亿人民币，这笔融资也可能成为中国 AI 公司史上最大的一轮融资。融资完成之后， DeepSea 的估值可能超过3500亿人民币。 DeepSea 的创始人梁文峰计划以个人身份出资最高200亿元，占到了融资总额的40%左右。中国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预计将会成为第二大投资方，至少投资30亿元。梁文峰一直希望让团队远离商业化的压力，但随着算力成本的上升，人才竞争加剧，这种模式也越来越难以维持。不过财经统计了近两年 DeepSea 论文的作者，发现他们核心研究团队的稳定性比较高，论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15个人，仅有2人离职。在他们400人的论文作者中，只有25个人离职。字节跳动大幅增加 AI 预算，字节跳动将2026年 AI 基础设施的支出预算上调了25%，从去年底定下的1600亿元提高到了2000亿人民币。增加预算的主要原因，除了内存芯片价格的持续上涨，字节本身也在对 AI 业务持续加大投入。此外，字节还计划把更大比例的预算花在国产 AI 芯片上。不过和美国的科技公司相比，字节在 AI 方面的投资规模并不算高，微软、 Google 还有亚马逊今年的资本支出在2000亿美元左右， Meta 也超过了1000亿美元。另外，泰国政府刚刚批准了字节在泰国价值250亿美元的投资申请，字节将在当地建设数据中心。36氪的报道显示，字节旗下极梦的海外版曾经在 TikTok 上针对泰国、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等等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投放。麦当劳低价策略见效，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的财报，他们的营收和利润都超出了市场预期。美国门店的销售额增长了34%，麦当劳过去2年持续加码性价比策略，吸引了大量注重预算的消费者。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美国汽油价格大幅上涨，这也会导致快餐消费者把更多的支出放在汽油上，从而影响到快餐行业的收入。一些餐饮品牌表示，他们已经发现部分的消费者减少了相应开支。麦当劳的高管表示，他们新增加的餐厅主要来自于中国市场。截止到去年年底，麦当劳在中国大陆有超过7700家门店，也仅次于美国市场。而麦当劳计划在2年之后，国内的门店数量达到10000家。苹果计划调整 Mac 电脑的软件设计。苹果将在今年发布的 macOS 27系统中对液态玻璃的设计界面进行优化。苹果公司在去年推出了液态玻璃的设计语言，不过这套风格最初是为了 iPhone 的屏幕而设计的，而目前大多数的 Mac 电脑仍然采用了不同的屏幕材质，导致透明效果和阴影渲染不够清晰。不过类似的调整对于苹果来说并不罕见，十几年前苹果的 iOS 7从拟物化的设计转向扁平化之后，他们也在第二年进行了大量的打磨。除了软件界面的调整， macOS 27还会修复漏洞，提升电池续航和性能。 GoPro 考虑出售公司业务，运动相机制造商 GoPro 启动了战略评估，他们可能将公司出售，或者是和其他的公司合并。GoPro 表示，他们已经聘请了咨询公司，想要寻找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的业务机会，并且收到了多个并购意向。今年的前3个月， GoPro 的收入减少了1/4，亏损幅度也从去年同期的4000多万美元扩大到了8000多万美元。上个月 GoPro 为了降低成本，要裁掉超过20%的员工。 GoPro 凭借着一己之力开创了运动相机这个市场，但是最近几年 GoPro 在产品研发、软件生态还有新业务方向上的问题，导致他们的市场份额不断的下降。中国厂商影石和大疆的份额则在不断的提升。 OpenAI 成立咨询公司。 OpenAI 宣布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叫做 OpenAI Deployment Company。 这家公司帮助企业客户部署 AI 系统。这家公司获得了 TPG

0: G、贝恩资本等等多家机构的投资。OpenAI 还收购了一家只有3年历史的咨询公司，这家公司大约150名员工将会加入这家新公司。Anthropic 也联合黑石、高盛等等金融机构成立了一家类似的企业 AI 服务公司，面向中型企业部署他们的 Claude 模型。过去 OpenAI 和 Anthropic 主要精力都放在打造更强大的 AI 模型上，但是要把模型大规模的落地需要的是另一种能力，所以两家公司成立合资的咨询公司，同时希望通过收购的方式直接获得大量的工程师和咨询顾问，帮助他们的企业客户将 AI 模型投入到实际的工作中。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4: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5: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欢迎来到咖啡豆回复时间，我们的听友 Poppy 发现，米高梅电影制片厂的标志性 logo。一只咆哮的狮子似乎已经很长时间没能看到了，为什么狮吼 logo 如此经典，但是除了最近上映的挽救计划，自己好像很难想得到他们的其他代表作呢？实际上米高梅的巅峰期基本上和好莱坞的黄金时代是重合的。19世纪90年代美国电影业在纽约诞生，对于当时的城市工人和外来移民来说，观看无声电影是一种便宜而且门槛较低的娱乐方式。不过发明家爱迪生随后成立了一家电影专利公司，统一管理放映机、摄影机还有胶片等等多个领域的专利，向电影制片厂、发行商以及影院经营方发放授权，收受专利使用费。那些不愿意和他合作的公司往往要面临着法律诉讼以及在片场出现的不速之客，这些也推动了一大批电影从业者搬去爱迪生势力范围之外的加州。同时加州的天气也更好，全年都可以进行户外拍摄，节省照明费用，自然景观也更多样，无需前往海外也同样能够营造出类似的效果。而且美国西部的土地、人工等等成本还都要远远的低于纽约。米高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成立的。1924年院线集团 Lowe's 旗下的制片部门与另外两家制片公司合并，形成了 Metro-Goldwyn-Mayer 米高梅。电影史学家 Steven Bengen 指出，这次合并主要是为了整合资源，打造出更加优质的电影。具体来说， Metro 的母公司是当时全美规模最大的连锁影院集团， Goldwyn 则拥有大面积的拍摄基地和先进的制片设施，而 Mayer 的老板具备管理能力，真正负责合并之后的公司运作。另外1927年有声电影的出现，更是对拍摄、制作以及放映的技术设施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而好莱坞的制片厂体系也由此逐步形成，同一家制片厂掌握从拍摄到放映的整条电影供应链，放映影片的利润又回流到制作环节，再为电影院制作更多的影片。而各家制片厂还会培养和包装自家的签约演员，给他们发放固定工资。五大传统制片厂之一的米高梅更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根据记载，米高梅一度被誉为拥有的明星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乱世佳人》的主演克拉克·盖博，《大饭店》的主演格里泰·加宝， 以及绿

《仙踪》的主演朱迪·加兰等等，都曾经是米高梅的签约演员。他们还和一众导演、编剧等等电影人才签署了独家合同，拥有了大量的人手。加上米高梅最早的操盘手 Louis Bermea 的推动，米高梅开始进军音乐剧电影，推出了《雨中曲》等等系列代表作。1925年米高梅运营的第一年，他们的利润就已经突破了470万美元。1929年美国大萧条来临时，派拉蒙、福克斯等等对手都陷入破产境地，米高梅的利润却仍然保持翻倍增长。1944年米高梅成立20周年的时候，他们的核心制片区域的发电设施足以满足一个 2.5 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求，化妆部门每个小时能够为2700名群众演员化妆，服装部门则每天要服务5000人的换装。不过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短暂成为好莱坞的领跑者之后，米高梅基本上就只在电影市场里扮演着小玩家的角色，占据的份额通常还不到 5%。 那么走上巅峰的米高梅为什么会一路下滑呢？原因之一，好莱坞制片厂体系的消亡。1948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好莱坞五大制片厂们对于制作、发行还有放映环节的绝对控制权构成垄断，要求制片厂剥离院线业务，这也就是所谓的派拉蒙法案。判决认为，小公司如果想要借用大制片厂的演员或者是导演，不仅需要征求同意，还要支付高昂的费用，制片厂的独家合同被禁止，权力中心从过去的制片人转移到了导演和明星身上。制片厂原本只要源源不断发布新片就能挣钱的模式也彻底失效，他们也无法再依靠自己控制的电影院稳赚不赔了。行业普遍认为，派拉蒙法案宣告了好莱坞黄金时代的终结。对于米高梅来说，他们那些庞大的地产投资、高昂的运营成本以及复杂的人力投入一下子都成为了沉重的负担，制片厂也无法再像过去一样全年全职地供养一批固定的制片团队。尽管美国司法部后来在2020年正式废止了派拉蒙法案，原因是在各种新兴娱乐形式的竞争之下，法案已经和市场脱节，但是对于米高梅来说，早在上个世纪电视就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1949年电视界的奥斯卡艾美奖首次颁发，它标志着电视时代的到来，美国的观影人次也在不断的下降。当其他的大型制片厂都在积极的制作电视节目，将自己的经典作品授权给电视台时，米高梅却在经历着内部的权力斗争。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1951年 Louis Bermea 离开了米高梅，职业经理人开始接手。尽管新的掌舵人更加擅长控制成本，但是他也并不了解如何把控内容质量。原因之二，米高梅内部控制权的频繁更迭。持续的经营恶化之下，1969年拉斯维加斯的房地产大亨 Kirk Corian 买下了米高梅制片厂。行业媒体认为， Kirk 他其实并不关心艺术，也不在乎电影业的发展，他主要看重的是米高梅的品牌价值。为了应对债务并且筹钱发展新业务，他开始出售米高梅的资产，包括在美国以外地区的电影院以及拍摄基地等等。1970年米高梅还举办了一场拍卖活动，出售制片厂在过去50年的时间里所积累下来的众多电影服装和道具。随后这位房地产大亨还卖掉了米高梅的发行业务，米高梅也由此成为了好莱坞唯一一家无力发行自家作品的大型电影公司。1973年 Kirk Corian 在拉斯维加斯开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酒店 MGM Grand Hotel， 和制片厂一样采用了 MGM 的英文名字，但是在中文世界里， MGM 酒店通常被翻译成为美高梅酒店。酒店内除了随处可见的狮子标志，他们的墙上还悬挂着大量米高梅明星的照片，礼品店甚至还继续售卖着此前的拍卖会上还没有卖出去的古早电影道具。1980年 Kirk Corian 将电影资产和酒店资产分离，尽管他后来曾经三次出售米高梅制片厂，还失去了部分米高梅影片的版权，但他一直都在设法保证自己能够使用经典的狮子 logo。 只是公司的反复变动导致了米高梅难以像过去一样吸引到优秀的影视人才了。但是电影史学家 Steven Bangan 认为，尽管米高梅出品电影的关注度在持续的萎缩，但是得益于酒店的存在，狮吼 logo 也一直都被大众所熟悉。2022年亚马逊以8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米高梅制片厂。贝索斯在当时表示，他们主要看重的是米高梅所拥有的 IP， 其中就包括007系列、
以及已经买下

0: 的挽救计划援助等等。不过直到2025年，亚马逊米高梅影业才与掌握了007詹姆斯邦德 IP 的 Broccoli 家族达成一致，这才得以重新开始操刀这个系列。也同样是在去年，他们重新确定了院线策略，承诺每年将会制作14部电影。洛杉矶时报认为，流媒体公司想要涉及院线总是会引发质疑，在电影票房持续下滑的今天，亚马逊米高梅的表现仍然有待观察。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按错了呀？
2: 啥味道？
4: 蜡烛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媳妇
5: 儿，不能过去，
0: 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All 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8: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7: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8: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7: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8: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7: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8: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7: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帅，
6: 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你好，
13: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茶具的选购。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如何选购一把顺手的合适的紫砂壶？
16: 对，
15: 我们说要三山齐，还说到了三点一线哈。比如说您网购了一把紫砂壶，挺贵的，各个方面都挺好，但是您回家这一放水往出倒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水分叉了，
16: 是
15: 啊，两溜出来了。
16: 你说你这茶碗你接哪溜啊？
15: 对呀，我不能一个茶壶配俩茶碗是吧，同时倒满了，这个技术难度还是有点大。就想问问肖老师，那这种现象是哪儿不合适，哪儿出毛病了造成的？
16: 这个应该说呀，确切的说就是那茶壶嘴儿，它有一个隐患。你外表看没事儿，但是那茶壶嘴儿它不是通着壶身里边吗，那膛内壁啊，咱们用术语说就是内壁不够光滑，中间呢有一些阻挡的，就好像什么胆结石肾结石啊，它中间挡着这个。你如果河中间你有一个石头在那挡着，中流砥柱，这河要分叉。那么如果你在嘴儿出口附近有一个小沙粒在那挡着，这水它就要分叉。
15: 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能弥补吗？
16: 能弥补。待会儿咱说完这个呢，咱就说说怎么修这个壶。这简单的说怎么弥补的，很简单，你就是找一个这个砂纸稍微粗一点的，给它这个卷成一个桶，或者说呢找一根细头的筷子给卷贴到那个筷子 外壁上，在这壶里头转着圈的往里淌。千万不要这么跟刷牙似的上下怎么弄啊，这个就完了，这出了这个水流就不可控了，这壶就废了。一定要还保持原形，手这劲儿也是这样，
15: 这是个精细活。
16: 对，精细活，你不要想三下五下给它改变了，你得立足我两百下把这问题解决了。你想两百下解决一个零点几毫米的沙粒，你应该用多大劲儿，你就琢磨呢。通几下你就拿水试试，通几下你就拿水试试。这个是一细活，而且也是一个乐趣。你比如说这个障碍经你自己去把它排除了以后，你很有成就感。
15: 对，你看不分叉了吧。
16: 对，那不分叉呢有可能别的壶它有其他的嘴的问题。举例子来说，这壶往外出水的时候挺好，但是你手放平了以后它从那壶嘴儿它往外就跟流哈喇子似的，
15: 流口水，
16: 流口水，也尿盐，也就流口水。简单的说吧，就是它收不住。这个也挺讨厌的。你往外倒挺好，结果你往回一弄，滴答滴答滴答哪儿都是。你说你接它吧，你不好接，你不接它最后阴一块。有时候可能，而且那个底下垫的，你比如说
15: 茶巾啊、
16: 茶巾啊什么的，或者说其他的，有些你从客人那儿你倒，你把人家身上给地上烫上一下，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15: 那这收不住是怎么造成的？
16: 这收不住的问题就比较大了，不太容易从没有经验，您一下刚才说那拿砂纸就能改得了，它和那个壶嘴的那个角度有关系。比如说过直啊，或者。这个出来那个水呢以后，它那个角应该有个小弧度，那壶嘴儿，它那个弧度不合适，大

0: 了，
1: 大了，
0: 嗯，
1: 弧度不合适。如果不够，它是尖，它是平的，
0: 嗯
1: 啊，那平底也有缺点。待会儿咱们说，先说这个，哎，它不合适，不合适以后呢，就是水呢，你如果倒的时候角度比较大，它哗冲着带出来了。但是你一旦一回来，水流速度不够的时候，就能不能维持它那速度了，
0: 哦，
1: 于是它就从这个弧形的这个嘴儿的外壁就留下来。
0: 哦，
1: 改变这个比较麻烦，我给人改造一个壶去歪改，最后没辙，你才弄一什么，弄一个那个透明的那个
0: 套，
1: 对，胶管，一说起这我都还笑呢，透明的一个胶管给它套上，然后剪成一个壶嘴的那一形状，
0: 嗯，
1: 那挺没劲的，但是它起码它不尿。
0: 但是如果你到广东啊、珠海一带，你去吃粤菜馆的时候，你发现它所有的那个瓷茶壶上面都套一个套。
1: 对，但是一个起没坏之前它起保护作用，
0: 嗯，
1: 坏了之后呢它起一个维护的作用
0: 啊。
1: 但是咱们如果家里边这边，除非你这把壶特别名贵，我说我给朋友改的就是那把壶，它真是花了钱买的，你要扔了可惜，但是用呢这又挺遗憾的，就是他自己乱改给改坏了
0: 啊，
1: 他觉得那边有点尖，他说我给改改改的话，拿那个砂纸磨，拿油石蹭，最后嘣，他的好看了倒是得开始尿炎。这你再改吧也能改，但是我怕把壶改坏了，万一裂了，你说说实话十几万的壶这怎么说呀，算他的责任，
0: 嗯，
1: 算我的责任，我得了，我
0: 你说不能自己瞎改是吧，你改改改十几万的壶，最后你套一塑料套他也有点漏气。
1: 但是我如果要是给他改那壶
0: 啊，
1: 拿那个砂轮去给他改去，他真要裂了怎么办呢，
0: 就是
1: 这不好办，
0: 那个损失就更大了，
1: 那没法算了，就不好算，所以呢咱们说这壶嘴啊，怎么您要是挑壶很重要的部分，别光看外观，
0: 嗯
1: 啊，说外观看哪儿都挺好看，就是一倒水或者分叉或者尿盐或者打旋或者它呀，啊，叫喷口，就是说你往外一倒都是砰，它出了一团气，
0: 嗯，
1: 然后就把那水花都给带出来，
0: 就有泡似的那种，
1: 就溅的哪儿都是，好像咱们就是说相声，他不讲喷口嘛，是吧，
0: 嗯？
1: 好像咱们喷一下，那个也是壶的一个大病。
0: 哦，
1: 那个壶呢，它是壶嘴儿那个出水那口和里边开始进水根儿那部分，这两个直径配合不合理。
0: 哦，
1: 直径不合理什么意思呢？就壶嘴过细。
0: 嗯。
1: 壶嘴根儿那部分过粗，
0: 哦，
1: 就是他把空气蹬一下就给压下来了，
0: 就挤进来了，空气进来了。
1: 哎，对，
0: 嗯，
1: 另外呢，咱还要说说啊，你看咱们说壶嘴是外边那壶嘴，它的壶嘴里边还有一部分呢。老式的壶，
0: 嗯，
1: 就是一个从水从那个壶嘴进去那部分，就是一个圆口，一个直筒那么一圆口。后来呢，觉得圆口有点问题，容易啊，比如茶叶一堵。你水倒不出来了，
0: 嗯，
1: 于是呢，他就给弄成什么了呢？弄成一个小篦子似的东西，
0: 对，上面有
1: 几个眼儿，哎，这是这个六七十年代的壶，是吧？这个壶呢就要好得多了啊，但是还容易出现，你比如大叶的茶叶啪给它糊住了，
0: 把那个孔给堵住了，
1: 对，它甭说全堵住，你比如它六个孔、八个孔，它堵住仨孔，你出水它就不畅，
0: 嗯，
1: 出水不畅就出现什么问题呢？你往外倒的时候。你觉得不对，水少，你就会下意识的使劲套，
0: 嗯，
1: 下意识的一逛的，哎，给茶叶给逛的开了，歘一下，这水就出来了。
0: 哦，
1: 这是经常容易出现的毛病，就是扑一下喷涌而出。喷涌而出的缺点就是什么？你没有思想准备，
0: 嗯，
1: 这情况下它一出来，如果是啊，有的人你到的时候，人家很客气，手在旁边端着这个，或者手旁边给你
0: 点着表示感谢呢
1: 啊，这给下跪呢，结果扑一下您给人烫了，
0: 当头浇了一盆热水。
1: 对，
0: 嗯，对，
1: 那么咱们除了在手法上要注意，是吧？出现这情况，你稍微涮涮壶，
0: 嗯，
1: 不要加大力度，但是一般人下意识的会加大角度和力度去冲一下。还有就是你在选这壶的时候，这壶嘴里边那部分现在是半球形的，
0: 哦，
1: 哎，它形成一个网子，是一半球形的，半球形的表面你就扩大了，
0: 对，
1: 是吧？那个相应的来说，比如说原来六眼八点，现在它可以十五个眼了，
0: 嗯，
1: 那么这个被堵的概率呢就要降低很多了，哎，能保证这通畅性。因此，如果您经常喝大叶茶，啊，那么或者说不仅是大叶茶，广义的说，经常喝的这个容易堵的这种茶叶，因为厚茶叶容易堵，
0: 嗯，
1: 薄茶叶不容易堵。是吧？那么您要注意选，尽量选里边那里口那个过滤部分是一个球的部分，
0: 嗯，
1: 而不是一个直筒或者说是平的有几个眼儿那种。 那么这是说这么多都是关于啊壶嘴的部分。实际上讲啊，咱们有点空对空，咱们也看不见只能听。您最好的办法就是选用几把不同的壶，亲自去试一试。
0: 看样这个买壶还真的装上水试一试，
1: 一定要试。
0: 所以网购就不太推荐，除非信誉特别好，你非常了解这家。
1: 是、
0: 嗯、
1: 网购来说，一个是有可能风险，再一个出现问题以后吧，他虽然答应给你退换，但是第一你要花邮费，第二在这过程中一旦有损坏，那可能商家就他就不管了。这个壶都很娇嫩的，是吧？不是你的原因，在运输过程中坏了，那你的责任可能也
0: 就不好划分嘛。
1: 哎、对、所以我建议，如果买比较好的壶，还是到实体店，去亲自看，并且一定要试，而且还不是试一把，同样东西你要试这么两到三把，你别管那老板多不乐意，你一定要试。有的时候你还不仅要用这个白水，试。凉水试，有时候你可能还需要用热水，甚至用茶水带着茶叶去试。
0: 哦，那这凉水和热水还有区别吗？
1: 对呀、有区别。凉水你试不出烫不烫手啊？
0: 哦，
1: 你如果是你要是用热水开水，那么这是不是真好紫砂？你手一摸那个外边壶身的温度，你就直观的可以知道它是不是好的。
0: 嗯，
1: 你看他一开始讲的时候，咱们说过紫砂壶有优点就是什么？它不烫。它不烫的原因呢，因为它这个结构是砂。而不是非常细的土沙呢，之间它有间隔，它有空气，
0: 有空气，
1: 哎，它既通气呢，它还不烫手，
0: 隔热，
1: 对，还隔热，
0: 嗯，
1: 所以呢，如果是好的紫砂，它应该是这样。当然，有的你比如说像这个红泥壶，它本身比较粗啊，它又薄，这时候呢，它容易出现烫手，
0: 嗯，
1: 这是壶嘴啊，咱们是不是壶嘴挑完了就完了呢？还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壶你使得顺不顺手，
0: 壶把说了算。
1: 对，
0: 壶把很重要。
1: 对，壶把说了算。
0: 嗯
1: 啊，特别是您个人用的时候，个人用的时候啊，这手拿的姿势一定要顺手。
0: 嗯，
1: 您要拿手把一下。小壶是拿三个手指头捏，稍微大一点的壶，咱们所谓小壶100毫升以下啊，因为它那个壶把很细，你手穿不进去，你真要硬穿进去烫你。
0: 嗯，
1: 所以呢，就一般都是三个手指头到四个手指头捏着那壶把。啊，你像咱们说那小潘壶，100毫升的小潘壶，
0: 嗯，
1: 那你就不能像西施壶那么大的手穿进去把着，是吧？你要那么着的，一个是你很不方便，再一个很容易把手就给烫了，
0: 嗯，
1: 烫了以后呢，你吞还吞不出来。我真碰见一个那个情况，
0: 啊，
1: 应该拿手捏着那壶把吧，他把中指穿进去，穿进去无所谓，
0: 穿不出来
1: 吧？一热之后，这手指头它胀了，它又充血，它胀了，胀了往外退不出来，哎呦，这着急。
0: 你说多尴尬呀，
1: 就特别，它里边还有水呢，关键是，最后就把水整个都倒出来，它得慢慢，结果咱们这茶会就变成怎么研究把他手从那个壶把里解脱出来呢？
0: 本来是一件很雅致的事情哈，最后变得非常现实和尴尬，
1: 变成救险了啊！所以咱们要注意啊，什么壶该怎么用。另外你在挑的时候根据你的习惯你要去选，如果你习惯于拿手穿着，那你就别选那小壶。
0: 嗯，
1: 在选壶把的时候大一点不切啊，你别看说我这壶小，我这壶把这么大，壶把大就对了，壶如果本身就小，壶把还小，你看着跟那个儿童玩具似的，你用起来可就费大事了。
0: 对，
1: 你空壶是不显，一旦倒上水，即使100毫升水它也是
0: 有重量的，
1: 你拿手你捏不起来，
0: 哦，
1: 有时候再一烫夸嗒你能把这壶撂了，
0: 嗯，
1: 这就非常危险。所以呢壶大一点，你把手指的略穿进一点，别整个穿进去，穿进一点那么拿，这壶拿得稳，
0: 哦，
1: 所以这个选壶把，第一是壶把的大小，第二呢这壶把呢它是有一定倾斜角度的啊，它一般的来说又往上啊那叫正，还有往下那叫倒，还有这是平着的，就像那个半圆那样的啊，那就叫平啊，它这三个不同的角度，一般倒下边倒的这个倒圆的角度呢什么的适合啊稍微大一点的壶，你端着时你那么一弄，哎，这壶身它比较高，你要正圆的呢适合啊100毫升的，如果往上提那适合小壶，哎，你不用使劲那水嘚就流出来了，所以你选的时候一定要把水装满了，端起这壶把来，是吧？你就在空壶即使再挑一定要装上水之后再试，不仅是那壶嘴出水怎么样，也是这壶把你拿着
0: 顺不顺手，
1: 合适不合适，顺不顺手。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稍后回来。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
5: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3: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壶嘴儿、篦子、壶把儿这三个部位呢，都得用着顺手。
6: 是，
3: 还有一个很大的部位就是壶身。
7: 你看刚才说那三个虽然很细小啊，但是细节决定成败。
3: 嗯，
7: 可是光有细节不行，您这最重要的部分还是得壶身，所以把壶嘛，盛水那个部分应该是最重要的部分。咱们下边就大概的说一下，对于壶身来说，咱们要挑选的话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3: 嗯，
7: 是吧？咱们看一把壶啊，最主要映入你眼帘的，咱们除了那细节，刚才说那三山。第一个就是壶的形状，
3: 对，
7: 是吧？你比如说圆的、是方的、是扁的啊，是四方的、是六方的，是吧？它这另外那个这个壶的高矮、胖瘦、
3: 大小，
7: 这都是由什么决定的？都是壶身决定。
3: 嗯，
7: 所以呢，咱们挑选壶的话，这壶身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首先头一个就根据你的喜好和你要喝什么茶选定这壶身。
3: 嗯，
7: 喜好很重要。你看这个紫砂壶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已经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形状的。除了那些模仿自然界形状的壶啊，像什么瓜形的啦什么这些之外，就说传统的这些壶是吧，像圆的，像西施，还有呢扁一点的啊，也有叫扁西施的，哎呀，也有叫扁壶的，也有叫什么呢，叫仿古壶，那都是古代那种壶。还有呢，像刚才咱们看见那小潘壶、景兰壶啊，还有这个什么文旦壶啊，这个石壶壶啊，石瓢壶。石瓢壶就是上边那个口细一点，下边底足的部分直径大一点。
3: 嗯
7: 啊，这样种种形状的，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你沏什么茶和你几个人喝啊，去选一定的壶型。这是从外形上讲。是吧？另外呢，壶身呢还有一个讲究，就是什么呢？要和你喝茶的人数相匹配。
3: 嗯，
7: 如果你就这一个人，你选一把500毫升那些大壶、大横提梁壶，你看着非常好看，那把壶也许就值个3万2万的。可是呢，你用起来你觉得特别别扭，
3: 不合适。
7: 他那个壶那个横提梁加的壶身挺一尺来高呢，你这
3: 您这是牛饮呢？
7: 400-500毫升那个、那个容量。一尺来高的那个壶提梁，你说你怎么弄？你
3: 这一壶水怎么喝也没喝完，它就凉了。
7: 对，你其实别扭是吧？让人看你就很搞笑，小题大做，就你一个人喝，提着那大壶，是吧？还有呢，咱们刚才说了是吧？这是外形，除了外形呢，咱们还要说说是吧？这个其他的注意事项啊，刚才都说了容量了、样子是吧？另外呢，咱先说一下这壶身呢，它不是仅是壶身这两个字就包括，它也有几部分组成。是吧？上面这地方口这地方一般叫壶口，中间这边叫壶的腹部，叫腹壶腹，下边呢还有个底足叫壶足，这几个部分是吧？那么你在挑的时候也要分别的注意，咱比如从下往上说，挑这壶足的时候，你这个爪儿首先搁到上，你甭管它是圆的，是一个圈还是三个足顶立，你搁上一定得搁平了。
3: 它逛逛当当肯定不行。
7: 你如果是三足的，它就比四足稳，三点决定一个平面。你四个足可能就天这么一足，它不平稳了。
3: 哎，画蛇添足。
7: 添足了，您还得拿那个砂纸或者是油石，还得蹭，
3: 再找平
7: 找，找不好还给这蹭下来了。所以呢，您就选的圆底，圆底呢，也有可能您不平。垫上，然后拿那壶你摁住了，在上边水平的那么转
3: 转
7: 啊，轻轻的，不是原地转 啊，是那个跟磨似的那么转 啊，不是原地蹭着转 啊，
3: 不是自转，是公转，
7: 对对，公转，连公转，手再稍微的怎么有点小动啊，让它磨几下，你搁玻璃板上试试，磨几下你搁玻璃板上试试，哎，你觉着平了，好，见好就收，见好就收，一定见
3: 好就收，要不又画蛇添足了，
7: 对，
3: 也是细活，
7: 对，还有一个呢，要听声。
3: 哦，还得听听声儿。

0: 哎，对，咱不仅观其形，还要听其音。这听声啊，咱们先说这壶应该什么声。最开始的咱们讲过，说这壶啊，根据壶的大小和薄厚和它不同的，比如是这个红泥的啊，还是这个紫泥的啊，还是缎泥的，缎泥就是绿泥是吧？它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物理结构不太一样，听出来敲出来的声也略有差异。咱们就求是紫砂，紫砂这壶，简单的说啊，你拿这壶盖轻轻敲这壶身腹部的地方，它应该当。
1: 有点金属的声音。
0: 对，你不能听起来砰砰，这不行啊，或者说根本就噗噗的噗噗，这就你那就是土壶，土壶、邓江壶、机制壶，就是它本身就不具备紫砂这个，所以它声音没有一种共鸣，是吧？但是如果是吧，就是说真正的紫砂壶好壶，它也不是说声都一样，你通过听这声可以知道它的火候。如果你听当当声比较尖，频率比较高，你说这好还是不好呢？这不好，证明烧的火大了
1: 啊！
0: 烧的火大了之后啊，它就是给里面的空气都给烧没了，所以它没有共鸣，那个比较长的悠长的那种声，是吧？但是你说噔噔很低沉，这火候不够
1: 哦，
0: 也不好，所以呢，你几把壶你一比，那么。当然是不能同一个窑出来的，你得可能是不同的，是吧？你去比。另外，平常呢，你注意积累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你就能听出来啊。这声呢比较均匀，你敲这边和敲那边声是一样。另外呢，在金属声之外，它没有杂音，也不是特别强的那种金属声，尖锐的金属声，那是火候烧得大。
1: 利用两期节目的时间，我们是跟大家说到了选购一把紫砂壶有什么样的技巧啊？肖老师给大家简要的理顺一下，我们究竟要注意哪些问题，哪些特点？
0: 好，咱这么说吧，给总结成十条啊。头一个，咱们说要敲壶听声，啊，这是看它壶身的，是吧？第二个呢，把壶啊放到玻璃板上，摁着四角，啊，就对着角这么一摁，看有没有撬动。另外呢，又看一看壶盖和这壶口接触的是不是严密，咱们讲平和严。另外呢，再检查壶嘴，放上热水往外倒，看这流水水溜的情况啊，要很顺利，要直成一定弧线，
1: 不分叉不喷口，
0: 对，不尿盐，就是啊，你不倒的时候它不流，这是一个，是吧？第四条就是什么，装满水以后，你一手拿这壶把，是吧？你应该感觉到不吃力，另外不偏坠。
1: 不费劲，
0: 对，不吃力不偏坠啊。还有啊，第五条，因为这个壶的容量不一样，是吧？你这壶大小，你拿着得合手，得适合你用。老人你别拿200毫升以上大壶，因为这壶本身重，你水再装上以后不太安全，是吧？再往下就是什么呢？你要打开盖，要看看这壶里边，包括盖的内部是不是平整，是不是丰满，是不是均匀，是不是光滑，这干净光滑很重要。否则你在后期使用清理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麻烦，是吧？尽管有人愿意里边挂着茶锈、挂茶山，但是毕竟来说，真正的养壶是不挂那些，所以每次用完了都要用茶巾擦干净，让它自然风干、晾干了。还有，你就看这泥色和泥的质量，你是否满意？你比如说你有好几把紫砂了，你不妨就换一把红泥的壶。还有就是看这造型，你是不是满意？啊，如果你圆壶比较多，那么你换一把方壶啊，换一个你那个扁壶多，你换一把圆壶，这也是，是吧？看着你要看看，如果是壶身上啊，它不是素身的，有花纹、有装饰、有文字，那么看看这些花纹、装饰和文字适合不适合？特别是那文字，你别里边有个错别字，是吧？结果特别扫兴啊！你
1: 露怯了。
0: 哎，对啊，还有最后一条是吧？你这壶既可以啊。近赏就拿在手里把玩，还要能够远观。你看这就是一境界。
1: 远观
0: 就是你放到一尺以外，甚至二尺，放到你不在手里吧，简单说，你给它放下，跟其他茶具放一块儿，你得觉得协调美观。这个挺有意思。
1: 你不能就近看好看，然后摆在家里哪儿都觉得别扭。
0: 对，你没地儿搁它，你看你都别扭。就是这十条。
1: 这个有一把自己中意的顺手的紫砂壶啊，是一件挺美的事儿。但是如何淘到这样一把呢？希望大家能够借鉴肖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经验哈，去慢慢的找，慢慢的寻，总有一把壶是适合您的。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4: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0: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节目中啊，要和大家聊聊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酸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一种食品哈，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喝酸奶，但是大家对于酸奶的问题也是不少。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说，我去超市的时候哈，走到那个冷链的专柜，发现哎呦，这酸奶名目繁多，什么名字都有，比如说有叫酸奶的，有叫酸牛乳，还有叫发酵乳的，还有叫发酵牛奶，还有优酪乳、酸酪乳的，词汇特别特别的多，他就有点含糊了。他说，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酸奶呀？还是有的它不是酸奶啊？
1: 其实老老实实都叫酸奶就行了。我也是觉得让人家觉得很晕，其实这些都是酸奶。
0: 哦，这些都是酸奶。
1: 对，他用那个英文名字，他可能就觉得比较洋气，他们就叫优格。我觉得都很绕嘴，还不如我们酸奶听起来痛快呢。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酸奶，品种很多，在买的过程当中，比如看那个标签呀，蛋白质含量在 2.5% 甚至更高一些，它的这些成分在旁边添加的东西并不是很复杂，就可以放心的喝。
0: 就是它花样再怎么变哈，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酸奶，
1: 都是酸奶。这个中间吧，我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不能说心态不好吧，但追求的不一样。我发现他愿意买特别贵的，
0: 对，
1: 然后那个名字有别于我们普通的
0: 什么酪啊，
1: 简简单单的酸奶。我小时候也不一定都能喝得上，能喝得上就那种瓷罐的，大罐大肚挺大那个罐，那一罐酸奶在我上学的时候，我都可以一罐，基本上一顿饭就够了，就那么大的一个量，他是每天来，完了当天来当天卖，卖完瓶子回收就走。太简单的了，5毛钱当时那一罐又好喝又凉，完了酸奶那个味儿又正，非常简单。其实现在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吧，他不管花多少钱，这种五花八门的，你看他在那选呀选呀，自己拿不定主意。
0: 对，
1: 实际上就是酸奶。
0: 这也是给大家澄清了哈，虽然名目繁多，虽然花样不少，什么优格呀、优酪乳啊，又是这个酸酪乳啊，其实都是酸奶。
1: 我还要提醒一句，这是挺关键的。
0: 嗯，
1: 就我看见有一些包括什么水果啊，或者叫大枣酸奶、什么香蕉酸奶、风味的这些，那个我觉得倒真的得不必了，
0: 就是它属于花色的酸奶了。
1: 花色，你在它最后的一个成分，就配料表里面，最后一个成分可能是香精
0: 哦。
1: 就最终，因为你那个果粒呀，在里边存放保质期那么长，
0: 对呀，
1: 它哪有那个果粒的味道了？这个如果添加了以后，再比酸奶的价格再高的话，还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就买酸奶，
0: 就原味的酸奶，
1: 原味的酸奶就够了。现在加这些水果，还真的应该注意一下。
0: 对，就是花色的酸奶，一个是价位高了，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口味可能不是来自新鲜的食材，而来自香精。我们说这些都是酸奶哈，超市里还有一种叫活乳酸菌饮料。
1: 哎，它这你后面两个字很关键。它是饮料。在以前几年，就是这个标签没有那么大管理力度的时候，他把那饮料俩字写的特别小。
0: 对，
1: 好多家长就是在火车上，我们有营养老师看见哈，他给孩子喝一罐，就喝的不计量的那样当水。他呢，妈妈以为在这个旅途当中孩子很辛苦，给他喝点酸奶增加点营养，但是他没想到他喝的是乳酸饮料。这个在蛋白质的方面比起那酸奶没法比，就它的所有的成分跟我们平常说的纯的酸奶不是一个东西。就划分起来，纯酸奶就应该算乳制品，这个就应该算饮料。但是它比碳酸饮料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就比碳酸饮料要好，最起码它里边有乳酸菌。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成分，可是它的水太多了。真正奶制品的干物质太少，
0: 而且
1: 很甜，
0: 糖分要高，
1: 糖分特别高。小孩喝这个为什么爱喝呀？酸
0: 甜
1: 适口，尤其你再稍微冷藏一下，酸酸甜甜的又比较凉爽，但实际上不能把它当做酸奶喝。或者说不太值得喝。
0: 看有些大人也在喝这种饮料哈，因为它一瓶也不多，小塑料瓶。

0: 糖还有吧，肯定，因为我这个年龄可能吃这些东西比较少，但我觉着肯定不会不甜，
1: 它不会很寡淡的。
0: 对呀，它一定有甜味儿，那你想想，蛋白质比较低，然后热量还高，脂肪含量也比较高，这种东西如果女孩子实在没食欲啊，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哈，
1: 吃点甜食，
0: 偶尔尝尝没有问题。但是替代它用酸奶作为当成这种早餐不合适，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孕妇，孕妇她食欲不太好，然后又想吃些乳制品，觉得有营养。 我真见过这样的。

0: 他在这个整个怀孕的早期，他比较喜欢吃这东西，
1: 嗯，
0: 然后他就问这些是酸奶吗？或者有没有酸奶的成分？那我们只能告诉他，肯定有这个牛奶的成分在里边，但是不能跟牛奶、酸奶作为在营养上不能比啊。偶尔吃吃有提一点食欲，长期肯定会有问题。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的准妈妈血糖说高就高，这真的不是吓唬大家。
1: 对，我身边的人就平时很正常，然后他就妊娠糖尿病。
0: 哎，这不少
1: 啊！
0: 现在原来是这个指标，在多少年前是没有的，现在有了以后，就会有大批的人在这个时候高。那你等于生完宝宝以后，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1: 哦，
0: 没有问题，你不管怎么样也有两条路，万一有问题就是很麻烦。
1: 对，
0: 所以大家基本就没问题是可以的。
1: 嗯，
0: 可你在一旦高了以后，你在吃东西上就会变得很纠结。
1: 嗯，
0: 因为整个过程10个月，这些小小的零食别不当回事儿。
1: 嗯，
0: 脂肪也高啊，糖也高啊，能少吃还我觉着还是踏的是喝酸奶吧。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量的积累哈，
0: 嗯，
1: 有一天它会发生一个质变，
0: 嗯，
1: 等你到质变的时候再回头，很多东西已经来不及了，
0: 就后悔啊，当时还不如少吃呢。
1: 对，
0: 嗯，
1: 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喝那原味的酸奶，
0: 挺好，
1: 而且价钱也相对比较便宜。
0: 对对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啊，在节目中跟您聊聊喝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很多朋友也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去超市了，超市搞促销，这个酸奶呢，它可能就在大厅的那个地方卖，
0: 嗯，
1: 它没有放在冷链的那个专柜来卖。很多朋友说，哎，这酸奶里不是有什么乳酸菌什么的吗？那如果你在这儿卖，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它的营养价值？这种菌会不会死掉啊？
0: 对，其实有道理。如果说是那个活菌酸奶在室温下持续，它会产酸，
1: 嗯，
0: 在这产酸过程中，最后自己生长的也会受到，就是这个菌呀慢慢受到抑制，而逐渐就没了，就死亡了。所以酸奶必须从运输到买都有一个冷链的，
1: 哦，
0: 包括买到家以后也不能放在室温，最好也放在冰箱里储存。
1: 嗯，
0: 所以在大厅里边或者在那种促销的
1: 或者是门口
0: 很有问题的
1: 超市门口，
0: 我们只能说是他们不太懂，不能说他们有别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买到家的时候，意义上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你说的那个益生菌那么丰富那么好的酸奶了，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个酸奶。
1: 对，
0: 所以还有问题。
1: 哦，说到这儿哈，就是如果您再看着这种促销买不买，您心里得画个问号了。
0: 对，我们有的朋友就提问，就问他们说这酸奶必须这都在冷链环境，你们在室温下买肯定不对了，我们回家就不说坏吧，也不没品质了，
1: 嗯，
0: 他们会挪回去的。
1: 是吧？
0: 如果真的有我有朋友这样问，他会回去的，
1: 嗯，
0: 证明他也不是完全不懂，
1: 对，
0: 也知道这个必须在冰柜。
1: 他有的时候就是
0: 可能着急，
1: 不懂
0: 啊，他也一个着急，想马上就是拿出来以后，可能围观的人会更多一些。
1: 它是一种促销的手段，
0: 嗯，这不对的，这种做法不对。我倒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回家这关也要把握住，
1: 嗯，
0: 必须要搁在冰箱冷藏。
1: 对，嗯，您别和蔬菜什么一块放，就给忘了，
0: 对，放在室温不好
1: 啊，放在冰箱里冷藏哈，
0: 对对，
1: 这样会更有利的保存酸奶中的益生菌。
0: 对，
1: 说到酸奶必须在冷链的条件下生产和保存，那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在超市里看见一种酸奶，它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就保质期不再是14天，比较长。那这种酸奶的出现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应不应该买呢？
0: 实际上它就不会变酸了，它因为它的一系列的工艺不会变酸了倒是好了，它这个我们想从中间得到的这个益生菌呀，就没有多大希望了，你就别指着从它当中得益生菌了。
1: 嗯，
0: 可是有一点，比如它钙呀、维生素啊、蛋白质啊这些营养素还在，可是我们又不能说它就绝对的不行啊，不应该生产。它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刨去这个冷链的环节呀，它有好多在边远地区的人，或者说出差不方便的人，它最起码可以
1: 对奶制品的需求可以满足，
0: 可以满足，这话说的对，可以满足，它那个风味还在。再有一个呢，它保质期长了，不至于让你那么纠结，好像说我买酸奶只能买一家，买不了几天呀半个月呀就不能喝了。这个时间它出现这个产品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喝到它，让更远的人喝到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能理解。但是从酸奶本身意义，我们想从它得到的这些益生菌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
1: 如果您喝酸奶是为了就是让它促进胃肠的蠕动啊，想获得它的乳酸菌的话，那保质期很长的这种酸奶当然不是您的选择，
0: 不是首选。
1: 嗯，
0: 最起码在比如说你上超市很方便，现在就在这个市里边工作的，那我建议大家还是买那个保质期短的，
1: 嗯，这样更合适。
0: 包括我们的鲜牛奶，那也是巴氏消毒的，要比那个高温消毒的营养素要多一些。
1: 嗯，因为毕竟它生产的周期要短，
0: 对，
1: 它更为新鲜哈。说到酸奶，还有一个词儿大家听着一定觉得耳熟，这就是复原乳做的酸奶。什么是复原乳做的酸奶啊？它会影响这个酸奶的营养价值吗？
0: 其实最简单的通俗的来说，这复原乳就是用奶粉做的。
1: 嗯，
0: 用奶粉做的，完了在奶粉里头加水，然后呢再接种乳酸菌制成的这种酸奶，就叫我们平常说的复原乳做的酸奶。
1: 嗯，
0: 其实这种做法呢，它那营养价值也在。你想它的最原始的原料还是奶粉，还是奶粉，也不妨碍这些乳酸菌的繁殖。其实这个最大的一个点，说它好或说它不好，必须要看它那原料那奶粉怎么样。
1: 哦，
0: 如果它奶粉品质很好，那它这个复原乳的酸奶就会好一些。它奶粉质量要有问题，这你可能最后这个也不是，这倒不是特纠结，因为特别差的奶粉它还真做不出来酸奶。
1: 哦，
0: 它这发酵啊整个一个过程啊，它必须要保证那个开始那个奶粉有一定的质量保证的。
1: 嗯，
0: 所以大家买着这种酸奶倒不必太纠结。
1: 其实这个比如说是复原乳做的酸奶，我们在哪能看出来？
0: 它标注配料表里头不会标鲜奶，它会标奶粉。
1: 哦，奶粉
0: 是有标注的。
1: 嗯，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买到了这个奶粉本来就很好做的酸奶，和我们用牛奶做的酸奶其实营养价值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0: 如果说是用复原乳做的酸奶和牛奶，要追根儿的话，我倒是觉着可能，刚才我说了那些都不太受妨碍哈。可是追根儿的话，我还是比较选择爱喝鲜奶，而不是特别多的选择冲奶粉。
1: 哦，
0: 可能这也是有一个心理的问题。再有，它可能营养素奶粉比鲜奶一些，维生素啊
1: 还是要
0: 流失一些。
1: 哦，
0: 您是这样吧，咱们捋一下这思路哈。
1: 嗯，
0: 如果有条件买直接的酸奶，那是最好。如果说看见这个复原乳今天就买了它了，也今天就喝了它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就这样说。
1: 哦，还有哈，很多朋友去买酸奶的时候，推销员会这样说，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低的这个酸奶没有加乳清粉，这个会更天然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拿出配料表，说的
0: 你看你这个蛋白质含量这低呀，是吧？嗯，你这酸奶是不好啊，但是人家推销的人说我们这没加乳清粉，但那高的加了乳清粉，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乳清粉啊。他觉得他没加乳清粉，他就更接近天然哈。其实这就是说， 推销的人比较矫情了一点，乳清粉这个加了它也并不是有害物质，它是在就是我们在做奶酪时候细出来的一些细出的乳清当中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完了提取回收而成的。这个乳清粉说实在的，

0: 人家也是优质蛋白当中的成分，不像
1: 哦，
0: 我们婴儿，其实婴儿更多的，我配方奶粉当中主要的蛋白质就是乳清粉，它更比起来那个酪蛋白呀，更容易被这个婴儿消化吸收。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奶源好的话，你做出来这个酸奶，额不额外加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1: 纠
0: 问
1: 结，
0: 纠结，
1: 嗯。
0: 但是如果人家加了的话，你也不要受那个推销员说他不加它就更天然，也
1: 对，
0: 不是这个问题。
1: 嗯，归根结底还是大家要掌握这种知识哈，知道乳清粉是什么，你就不会有这种不必要的担心。嗯，很多朋友还会问哈，说徐静老师，原来您教过我们去买加工食品的时候看配料表，我看这酸奶啊也有好多食品添加剂呀，我这心里就不踏实了。它加了这么多食品添加剂，有好多字儿我还不太熟悉，不太认识，是不是酸奶也不好啊？
0: 其实酸奶中的呀，大家特别纠结的，像果胶啊、卡拉胶啊，其实这些东西呀，真的不用纠结。我们苹果里边也有果胶，而且像这个海藻里边提取出来的物质就是这个卡拉胶，它就从
1: 哦，
0: 海藻中间提出来的。比起我们其他的，我们见过的太多的食品添加剂来说，酸奶当中这都不是个事儿啊，
1: 哦，
0: 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1: 嗯，
0: 除非你要说比较纠结的话，不喜欢哪怕植物中的这些胶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的这些东西，你也反感，你看见这些不认识的字，你心里就不好受的话，
1: 嗯。
0: 还是我说的，60几块钱那个酸奶机，现在的电器呀。真的，除了手电筒，人说就有酸奶机了。我后来一想，也真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最便宜的酸奶机，它就是一恒温，特别便宜，几十块钱，还是我们自己做、家里做的，保证这些都没有。所有的这个，它所有的添加的
1: 食
0: 东
1: 品
0: 西
1: 添加剂都
0: 都
1: 没
0: 没
1: 有。
0: 有。但是口感来说呀，比起外边买那个差一点儿。就是你
1: 嗯，
0: 得接受几天，你才能觉着哦，这个也还行。你
1: 嗯。
0: 要是又想要口感，然后又觉得吃着比较爽、比较舒服，又不想让它添加这些它本不添加不行的东西，这还真
1: 这
0: 做
1: 就
0: 不
1: 是
0: 到。
1: 要求有点多了，
0: 做不
1: 甘蔗
0: 到。
1: 没有两头甜。嗯，
0: 那些小零食，最简单的说，它要比现在卖的那些冷饮，
1: 嗯，
0: 您看看吧，就是卖那个冰棍、雪糕那个柜子里边那个食物成分表，或者说食物配料表，那真的是了不得。大大小小能好几排，几乎都密密麻麻的三四排，你不照样有时候也给孩子吃吗？这个其实才是应该纠正的，就是我
1: 嗯，哦。
0: 们在日常中应该改正的。
1: 对，就是酸奶总体而言哈，这点食品添加剂还是可以被我们接受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吃东西哈，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一种营养，你还是觉得吃它你很开心，我愿意吃它。如果完全是吃得像吃药一样，那饮食对于我们来说就太痛苦了。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喝点健康的酸奶。也非常感谢徐静老师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11: 交通小精灵。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4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口，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1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
2: 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0: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6: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0: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6: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他说我不适合，不适合唱歌，更不适合往台前走。他说我不用自责，这一切的一切都仅仅只是一个巧合。找的或者是他一切的开始，门前的孩子从学不开始，从不被让步的他却即便如此。可是
1: 我真的好想，真的好想再看一眼你。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郭希。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天是6月21日星期日，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物。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物耕耘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令历史文化活在当下，令城市文物流入人心。
4: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族、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3: 全国铁路迎来端午假期返程客流高峰，
4: 琴澳一体化发展跑出加速度，
3: 广东交通服务节点创新，推动客流量变消费增量。
4: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3: 跟住来听详细内容。
4: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物。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当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物耕作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苏州平邦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呢度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之间观古建。

0: 品民族，尽享瑞香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仲孙记嚟到呢度考察，佢对大家话：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嘅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仲孙记嘱托，当地对河界相邻、城水共生嘅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喀诗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过1500万人次。游客何玉佳：
1: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0: 令城市留下记忆，令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仲孙记高度重视城市文物耕作，围绕保护与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传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物，好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当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兽化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多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住房城乡建设部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业委员会委员李和平：
2: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城市文物耕作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令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住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现了出砖入石、豪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面簪花留念，晋江边抢鸭子，特色民族令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和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栋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将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基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策定制改造方案。绍兴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公室副主任余琦：
3: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

0: 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俄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物滋养城市发展。池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令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凉茶，祭景德祠，每日有超过70万人次来到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门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族为主题的展陈体系，令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游客牛峰。
1: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物耕耘当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红色展馆承载住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篆刻峥嵘岁月、耕耘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多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施政课堂，令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观众王一：
5: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革命的血脉。
2: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族、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当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昨日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族表演等带俾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面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和黄河在这里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

0: 滑下，体验山海冲浪的酣畅。重庆武隆区游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影相，领略自然奇观。这个端午假期，民族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行入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族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三百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
1: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其他消息。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日端午节假期最后一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日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增加运力投放，全力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国铁呼和浩特国集团公司在京包、集大元、包银高铁增开动车组列车20列，安排30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国铁广州局集团公司在长沙、湛江、潮汕、珠海、深圳等热门方向增开旅客列车359列，其中夜间高铁137列。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协调延长公交、地铁运营时间，加密夜间班次，确保夜间抵达旅客顺畅完成。
1: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就在无奈前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令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品浩董事总监理兼总裁施礼成：
2: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1: 英国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何海斯：
3: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1: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亦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原部长乔瓦尼·德里亚：
4: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1: 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斯南德：
5: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6: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今年以来，货物、人员、物品、资金、信息等各项要素在琴澳两地高效便捷流通，琴澳一体化的加速度更为明显。一早离开位于珠海横琴的屋企，驱车前往澳门的医院，这个是医生茂永瑞赴澳门接诊的工作日常。不过最近他特登将跨境上班的时间提前了十分钟。他说，最近一两年住在横琴的澳门人越来越多了， 早晨路上的车比之前稍微多。

0: 多咗啲，但呢个系好事情，讲明呢度发展快，越嚟越有人气。上班速度虽然慢咗，但茂永锐嘅个人发展却跑出咗加速度。呢位28岁嘅澳门青年医师话俾记者听，佢冇耐前升级为一家横琴澳资医疗集团嘅合伙人，今年又考博成功，9月即将前往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24年3月1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始实施分线管理。实施分线管理后，横琴合作区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截至今年4月，横琴合作区日均流动人口已超26万人，日均出入境通关车辆约1.2万辆次，其中近70%是澳门单牌车。截至今年6月13日，横琴口岸验放进出境车辆突破20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42.4%。其中澳门单牌车近132万辆次，同比增长42.3%。目前横琴合作区已推出澳琴人才卡，以及推动部分职业人员专业资格互认等举措。横琴合作区实施分线管理的经验已复制到内地部分地区。在天目河畔，一场无人测试见证琴澳合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加速度。只需在地图上轻轻一点，银灰色的无人船就会从河畔朝着选定位置出发。身处无人船中的乘客落单咖啡外卖，会有无人机送货到船顶。未来有一日，这些场景或者会成为琴澳双城之间的生活日常。今年5月，澳门特区政府公布35规划咨询文本，当中提出发展适合澳门的高新技术产业，包括探索低空经济、智能驾驶体系等。有分析人士认为，一国两制带来的制度红利是澳门最核心的竞争力，琴澳一体化有望成为澳门发展低空经济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支撑。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发表网志指出，对内地科技企业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内地创科的最佳窗口。陈茂波提到，日前他到访上海和南京，出席2026陆家嘴论坛，同前沿科技企业代表座谈交流，走访了多家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科技和低空经济相关企业。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的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这两个快速增长区域的国际化支撑点。他表示，当越来越多内地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内地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企业亦能够在香港的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说，香港回归祖国近29年来，作为国际平台的角色持续增强，内涵持续深化和丰富。香港已启动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配合国家15五规划。有国家的稳步发展、中央的坚实支持，以及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打拼，香港的未来将会更繁荣安定。
0: 当前广东的交通服务节点已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从人来了就走的途经之处，转变为人愿意停下来消费的全新商业空间。今年5月，深圳湾莲塘口岸进境免税店开门迎客，香水、化妆品、食品等各类商品整齐上架，价格亦极具吸引力，吸引了不少过境旅客的目光。深圳湾口岸与莲塘口岸作为深港间南来北往双向奔赴的重要通道，近年来客流量持续攀升。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2: 布局这种新的变化，其实意味着深圳的口岸经济啊，由原来的通道的功能转变为一个消费的功能。
0: 据测算，深圳湾莲塘口岸进境免税店全面稳定运营后，预计年均可贡献免税销售额约8500万元人民币。这个将有效激发入境消费新动能，将口岸巨大的人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持续为深圳口岸商业能级提升和消费回流注入新活力。 在距离莲塘口岸100多公里的广州南站，一场关于将交通客流转化为商业流量的探索正在进行中。走进广州南站3层候车大厅，一条长约400米的中央通廊将候车区分为南北两部分。中央通廊宛如一座城市客厅，椰树、芭蕉、灌木错落有致，鲜花点缀其间，白色流线型座椅环绕四周，自然围合成多个大小各异的休闲候车区。旅客小憩之余，咖啡店、奶茶店、便利店等商铺近在咫尺，抬脚即可前往消费。广州南站紧扣旅客体验升级需求和消费趋势新变化，对站内服务设备设施、商铺及景观等进行全面提质改造，将招商模式从反复招商转变为优选优用、动态优化，引入潮流玩具、文创产品等新兴业态，优化商业组合，积极构建市场化生态，持续激活商业资源潜力。咁喺广东，仲有好多宝藏高速公路服务区系旅客热门嘅打卡点。惠州龙门服务区系广东首个以温泉为主题嘅高速公路服务区，于今年5月成功入选全国2025交通出行服务引领型实践案例。该服务区直接引入中国温泉之乡龙门县富含偏硅酸、氟等微量元素的天然温泉水，设有思想泡池、温泉主题文创商店等，并售卖现煮温泉等、龙门蜂蜜及年桔等特色商品。此外，服务区还配套了亲子乐园与房车营地，为自驾车主打造丰富的旅行体验。包某高速柏桥服务区，这座与荔枝元素深度融合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正成为沿途旅客关注的焦点。自投入运营以来，柏桥服务区通过实施与周边路网、文旅、产业的3个联动，实现了一个服务区带活一片区域的发展效应。柏桥服务区运营管理处主任陈建毅：
3: 作为广东省首个荔枝文化的主题服务区，我们就是以荔乡水韵、一枝独秀作为这个设计理念。那么这里的服务区的西区的主楼呢，就是破壳立果这样的一个造型的灵感。
0: 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霍某：
4: 把我们茂名的一些纹理的要素把它植约在这里，然后让旅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茂名的特色的文化，比如说荔枝文化、好心文化，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高粱文化，然后呢就整个提升对茂名纹理这个印象的美誉度和这个知名度。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日前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人权理事会主席苏若迪普罗等同与会各方对话。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贾桂德表示，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出中国方案，对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坚持普遍、公正、客观、非选择性和建设性对话合作等原则，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要倡导以人为本，践行多边主义，平衡推进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将发展权置于多边人权议程的突出位置，要注重行动导向，促进普惠公平，在当事国同意基础上加大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投入。贾桂德强调，文明具有多样性，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处理好人权普遍性和文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国共同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这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官方机构普遍表现出不信任，仅12%成年受访者表示信任国会，18%信任联邦政府，27%信任地方政府。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国家发展及政府治理持消极睇法。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2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有58%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54%担心美国政府系统运行将恶化。
0: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者被部分对象注入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报告还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1: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日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长期以来，日美频繁在日本各地举行联合军演，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下面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4: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0: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4: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0: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4: 报名电话3333-3223-37。
2: 世界毛之看大郎，6月24-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郎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换新，相约大郎，共赴毛之盛宴。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父母在，不远游。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妈妈，很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时间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我多想你能真正的为我感到骄傲。妈妈，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6: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5: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6: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5: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6: 报名电话3332237。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想起来最近看到过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约有100万种动植物正面临灭绝的威胜，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3的区域生物多样性显著衰退。而我国通过10多年的生态保护修复，已经有超过300种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我在节目里一直倡导大家要和自然在一起，要经常和自然进行链接，要和自然共生。今天也让我们在音乐中看见草木生长，听见自然最本真的呼吸。

如鲜活热烈的生命，可是会忽略掉这些已经沉默存在了上亿年的古老物种，它们见证了地球无数次的兴衰更迭。一点不夸张地讲，它们的存在是地球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时间信物。这首苏铁没有什么繁复的编曲，就是用一种节奏，一种很有生命力的节奏，给我们展示着一种向上生长、坚定的力量。

我去过很多地方玩啊，雪山呐，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永远玩不腻，就是

刚才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导致的栖息地破碎化、环境污染，可以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核心的诱因。超半数的陆地自然环境因为人类的干预失去了原生生态的平衡。这首很有叙事感的歌，时而松弛，时而低沉，就让我想到我们和自然相处时候的那种微妙的拉扯。我们会感觉到，其实我们身边的山川湖海，包括草木风雨，都有它自己的运行节奏。可是因为人类的介入，因为人类的过度改造，很多时候都打破了这份平衡。希望这首歌能够唤醒我们的守护意识，唤醒我们对于身边自然环境的珍视。你说呢？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那就快跑！我的洗
0: 漱间，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0: Миний цэцэн дээр гэлэн өндөр уулын ор гэлэн миний өмнө сүндэр хэд явах замыг хоргосон чирч хүчээ ирсэн зүрхэндээ.
1: 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张同许和 Elsick 共同合作的一首《飞鸟》。为了做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我查询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25年发布了一个鸟类生存的报告，显示全球有将近 40% 的鸟类种群数量持续下降，迁徙的鸟类因为栖息地的破坏，包括迁徙路线的污染等等，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它们的生存。鸟类当中有一种给我印象最为深刻，它的名字叫魁犀鸟，在文玩界叫它鹤顶红。它的那个头骨是凸出来的实心的，质地很细腻，非常容易雕刻，而且那个颜色是红黄相间的，在古代就是顶级的文玩材料。但是这种鸟它们在交配之后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行为，就是雌鸟会独自在树洞里面孵卵，然后带小孩，雄鸟呢会全程在外觅食，来这样往返的投喂。雌鸟在进入到树洞之后，与外面的雄鸟一起用泥土、用粪便、用食物残渣，然后把树洞给封死，只留一个小孔，然后雄鸟通过这个小孔来喂食雌鸟，直到雏鸟长大了才会啄开那个洞口飞出来。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捕获到的是一只雄鸟，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一家的性命全都没了。

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提示，魁星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极危物种，任何的捕猎交易都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它们也是这个地球珍贵的生灵之一，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让我们不猎奇不交易，守护住每一只濒危动物，留住世间独有的生命力。

三家知名的公益机构共同发起的一场动物保护公益活动当中啊，邀请了杨宗纬、银铃和杨和苏三位知名的音乐人担任公益守护大使，分别演唱了《孔雀词》、《暴雪》以及刚才这首《穿山》。穿山没有假，我想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要用杨宗纬这把很有故事感的嗓音来让我们看见濒危物种的生存困境。我还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杨墨一墨一的狐狸，也是让我们抛开了对狐狸的刻板印象，真切地体会他们的生存处境。我们的城市扩张，他们栖息地的碎片化也正在不断地压缩像狐狸这样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他们也成为了那个努力适应环境、努力要活下去的生灵。所以在城市和自然之间，是不是该给这样的生灵留出生存的缝隙呢？

听胡彦斌打雷的蝴蝶。蝴蝶从幼虫到成蝶，历经漫长的蜕变，一生都是与花草共生。它们传播花粉，维系植物的繁衍，看似就是一个渺小的生命，可是却支撑着无数植物。生命不分大小，每一只蝴蝶都是自然馈赠的那份美好，让我们共同守护它们吧。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

0: 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8: 最早的树木形态植物就有点像管子一样的那种植物，大约生活在约4.2亿年前，而真正意义上出现的第一棵树在3.8亿年前的泥盆纪。那换句话说，树已经陪伴了我们地球走过了将近4亿年的时光。所以下一次当你再和这样的生物去接触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多一份敬畏感，它不再是那个冰冷的存在，而是地球的守护者。那让我们在这样的高维再来听郭靖接下来的这首《我的小森林》时，你的感觉又会是不一样的。

很清甜、很治愈的一首歌，来自郭靖《我的小森林》。可能提到森林，我们总是会很向往那种广袤的原始森林，却忽略了身边也有小森林。我想生物多样性不只是在远方，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那你守护住身边的一方绿意，就是在守护自然的一份生机。你说呢？

繁华而舒展的心跳，海平面闪光的线条。

在去年我很有幸去到了西沙群岛，因为我们租的是帆船，所以这一路上我都在晕船，在不停的呕吐和清醒之间辗转。而就在那些清醒的片刻，我深刻的记得我看到了世间特别澄澈的那一片山海，看到了在深海里那些错落多姿的珊瑚礁，看到了在辽阔的海面之上漫天的星河倾泻而下，看到了灵动可爱的海豚就在我们帆船边结伴穿行，自在地追逐着海浪。所以当你亲身贴近那一片纯粹又鲜活的海洋天地的时候，当你亲眼去看到这些自由又美好的海洋生灵的时候，在你的心底其实真的会很自然而然地生出很多柔软和疼惜的。你知道这一片蔚蓝是万物栖息的家园，你知道每一只海洋生物都应该有它安然生存的权利。从此你对于不丢弃塑料垃圾，你对于不破坏环境，就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行动。今天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其实特别的感慨，我觉得地球上每一种生命都在蓬勃的生长，无论是微小的昆虫还是庞大的鲸鱼，无论是古老的草木还是新生的幼苗，其实他们都在奋力地活着，都在努力地扎根，努力地生长。我想这一份鲜活的生命力正是生物多样性给我们在今天的启示，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好这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让每一种生命都能自在生长。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版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1: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0: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1: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0: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1: 报名电话3333-2237。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2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7: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6: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7: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6: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7: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8: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9: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怎么样，是不是一首好可爱的歌？来自彭博的《蜗牛》，哎呦喂，日子就是这样带着我们一直向前的。可是在每一个像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总愿意好好的停下来。是的，停下来，你才会看见这一只好可爱、慢悠悠、不慌不忙往前走的，还有一只乐呵呵模样的小蜗牛。我想保有童趣的人可能在听到刚才的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那种有共鸣感，是吧？就是这样，我们在慢慢往前走的时候，沿途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细碎的那些小美好，而这些只有懂童趣的、懂趣味的、守住天真的朋友才能够一直一直有感觉。你呢？今天有感觉吗？
1: 落雨了，当阳了，小巴了，紫开会了，廿四路电车打完了，一些哭一些笑，两只眼睛开大炮，一开开到城隍庙，城隍老爷哈哈笑，嘟嘟嘟买糖粥，三斤核桃四斤肉，吃侬的肉，喂侬的哭，张家老伯伯问我要只小黄狗。

头不着，面部翘，成了万里之子叫，吃了肚里哗啦跳。

好有意思的一首歌，是不是有一点复古的那种爵士味道，让你想起了哪里呢？上海，还蛮特别的哈。就是带有地方方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音乐，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听觉的趣味感在，是吧？而且我觉得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手拿一只老上海的那种冰棍儿，走在特别热闹的那种市井街头，你看着人来人往的那个样子，就是这样的惬意。这首歌马马虎虎吗？对，哎，听到他的时候，我也忍不住要说两句镇江话。马马虎虎在我的家乡怎么说？我想想啊，嗯，马马虎虎，嗯，是，就是这样。我想这是在很多方言里面也会有的那种趣味感在。总之，我觉得像这种很有趣味的歌啊，就是让我们刻板的生活，让我们每天可能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的生活变得放松了起来。哎，你会跟着这样很轻快的节奏，整个人的身心就会变得舒展起来，这种不受拘束的状态是不是觉得好好？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拉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7: 接下来的这样一首歌，是不是也会勾起你很多美好的回忆呢？腾格尔大叔总是会这样搞怪。但是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搞怪这件事儿，在这个有着络腮大胡的大叔这里，你不觉得很怪异，还挺自然的。
8: 一

我想我们之所以在听腾格尔大叔唱这首我们家喻户晓的歌曲的时候觉得不违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腾格尔大叔也一直都是那个心存童趣一个很纯粹的音乐人。我想正是因为这种简单的一种童趣会让我们格外喜欢听这样的一种改编，对吗？是的，我觉得歌曲需要在不同的时代有它不同的理解，每一个人都可以，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呈现。可能我们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觉得有一点沉甸甸的那种感觉哈，因为是送别嘛，从这个歌曲的名字一直到我们最初听到的那个旋律都会觉得啊，就是一种沉甸甸的离别的那种歌。但是在今天，当腾格尔大叔带着他辽阔的啊浑厚的那种唱腔给这样的一份送别披上了一件，怎么说，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会心的一笑，所以就是像给这样的一首歌披上了一件毛茸茸的可爱的外衣。

0: 爱上你的。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5: 其实生活当中，如果你有注意观察的话，有很多的歌曲真的是好有童趣，好有童心，连他们的那些个表达都是让你听起来就很爽的样子。

我觉得这现场的一段 solo 也挺有意思的哈，这是来自 Mr. and Miss 带来的《我就看个球怎么了》，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我就看个球怎么了，很直白又很诙谐，对吗？就是那种遵从本心的率真的模样吧。我们总说要保持同

真，我想就是保持这样一份内心坦荡又纯粹的感觉，完全遵从自己的喜好生活的感觉吧。

不活在他人的目光里面，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在随心的做自己。我想这是一份坦荡和天真，也是让很多人羡慕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做自己哈，可能也从来都不是肆意的、随性的、无视别人的存在，只守住自己，而是我们也要把握一些分寸，我们也要有一些界限，我们也要懂得去体谅别人。所以我在想，自在也不等于无拘无束，洒脱也不代表我行我素。

0: 叫皮斯纳。
1: 这首歌的名字叫 Snappy， 这是一位德国的音乐人为他的外甥创作的一首歌，用简单的德语讲述了小鳄鱼。对， Snappy 是一个小鳄鱼的名字，他在河边呢玩耍的时候咬到爸爸的腿的。对，是小鳄鱼和他爸爸的故事，很有童趣的一首歌，尤其是这当中很魔性重复的这样一句 Snappy Snappy。我们希望和大家开启一些很有童趣的音乐时光。我们说有童趣的人在哪里都快乐。小朋友的歌声真的很魔性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林宇春怎么带你用音乐的方式和小时候的那个自己和内心去对话。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2: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3: 一行白鹭上青天。
4: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5: 快看，那是什么？
6: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啊！1只、2只、3只，
7: 那边还有呢，那边
6: 对，
7: 看，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9: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0: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1: 多一些共振，
1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9: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3: 就是其实长大以后，我们会慢慢发现，我们变成熟了，对吧？我们变世故了，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伪装起自己。比如说我们不轻易把情绪使人，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自己的那个天真是像伞一样的要收起来的。我想法很简单哈，这个简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只享受当下的那个快乐，那个欢喜，那个听歌时的那个感动。我想人生可能最珍贵的就是像听歌这样触手可及的那种快乐感。其实很多有童趣的歌，哎呀，真的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心里暖暖的，一下子就会让我们回到了童年时期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当中，真美好。

字字雨帆妈妈嘟嘟曲，没有什么繁复的编曲，也没有什么华丽的唱腔，就这样给我们唱着童谣。而这首童谣就特别像是一把温柔的钥匙，轻轻的就给我们叩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那边有什么？门那边有快乐。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些歌，真的是在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在提醒我们一定要保持孩童的那一份心情，守住那一份简单的热忱，简单的纯粹，永远拥有像我们小的时候那样，为微小，为微小的美好而开怀大笑的能力，你说呢？这个万花筒，你还有吗？

音乐是一只万花筒，生活也是一只万花筒，不同的角度你会看见截然不一样的风景。有人就盯着眼前的一些闷闷不乐，而有人却愿意小小的转动一下视角，发现很多的惊喜。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是不变，全在于你的心，你的心怎么去看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永远心怀童趣，永远拥有丰富的想象力跟好奇，对这个世界始终保持探索。也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顿的时候，更愿意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困境，那是帮助我们来成长的事啊。故事还都在继续，但是希望大家不要丢掉那个与生俱来的童趣和纯粹，好吗？只要我们内心保有童趣，保有好奇，保有坦荡，就永远会有获得感知美好的能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4: 也许会啊。
3: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4: 这。

0: 令这冰封山丘竟下风暴骤舞，共你分享三餐四季朝九晚六好，在那一天之间。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1: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0: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四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元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元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口，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元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元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文章无价的造无烟，处此生涯都绝可怜，但得心头温且暖，未言贫病娘教之难。

0: 峰啊，唉、哎，好嘢啊，好嘢！
1: 咩好嘢啊？
0: 你都饿咗几餐噶啦，嗱，整翻碗孖底净面咧。
1: 老师，
0: 啊，
1: 我咪病咗成十几日，都未人开过档，我冇听送都冇钱买，你又边说有买面前啊？你有？啊？
0: 闻到我眼光光，闻到我嘴扁扁，我好似正式晒干嘅咸水蚬，牙撑吊起，练咗几日嘅神仙。呢碗面系我赊翻嚟，阿文峰啊，你欢喜就可以随时翻脸。醒目噶，我敲住嗰个石头唔响树，就同伙计赊噶。我食饱噶啦，你食啦。
1: 你食饱啦咩？
0: 系咯。
2: 我觉得腹中饥饿是因久病初痊啊！咪啦，我减起一半先，等阿师妹翻嚟。因为佢都唔食咗好耐面。

0: 好彩事头唔响度，嗰啲伙计又肯赊俾我咋。师兄，
1: 啊？
0: 咦？乜你食乜嘢啊？
1: 食面啊！
0: 食面啊！
1: 系啊！师妹啊，人哋有钱就睇唔上眼，我哋啲穷鬼就当佢系害先啊！我知道师妹你生平最喜欢，我留翻半碗嘅银丝啊，细面。你食咩，师妹？
0: 你病都未好翻，呢啲面唔食得噶，系好滞噶。
2: 滞乜嘢啊？滞！呢碗系碱水面，唔系全蛋面啊！食咗仲有肠中积滞，都好似癫痴咁癫。佢饿咗咁耐，就算垃圾都要塞满嗰个肚皮，何况佢而家精神好转。
0: 你久病症初传，饮食你需检点，万事靠你一人，我不能不相劝。今日我执药归，出头来些欠，一来清旧病，二来你双目望复原。
1: 师妹你爱我心，感激就实不浅，你肚饿就面亦冻，不如就食咗先啦，旧病幸复完，但系双目都仍未闪，我最怕就盲咗双眼啊，一世都恨绵绵咯。
2: 眼病又得医嘅，肺痨就搞唔掂啫。呢种嘅心理病，你千祈要戒先，眼药一大剂。快啲将佢治啦！慢讲话你心急啊，我而家都好。

0: 赶快报到呢啲药先咋？
1: 喂喂，嘿，冇得赊嘅，俾钱啦！
0: 哎呀，石头，请你将我哋可怜赊埋呢一次咁多啦！
1: 嘿，冇得讲嘅，你估我开善堂咩？
0: 你做话好心啦、
1: 啊，你分波入嚟我，我倒落坑渠都唔益你。你想食药啊？去广华医院啦、啊，穷鬼！你翻嚟。

0: 难得你哋发乎情，止乎礼，不枉 我家教心妹啊，你想办法替佢借太医疗，先要食埋呢一碗面。
1: 喂喂喂，美食姐，美食姐，
2: 咪你后住我唔喺处，你又声，呢次冇得声冇得欠喎、
0: 啊。喂，借埋呢次都好。
2: 冇，拎翻嚟，拎翻嚟。
1: 喂喂喂，食过噶噃。
2: 食过点啊？我情愿倒落街边啊。
0: 咁住。
3: 处之山穷虽尽，唔通我一世都系夹家寒酸啊？自古话雪中送炭有机人，唉，都可恨人情冷暖。
4: 哎呀，师兄，你千祈唔好嬲啊，嬲亲你对眼又是痛噶啦。世间事多数系咁噶啦，做人只有随随便便系啦。
0: 但求医得好你双眼呢，我哋生活就有着落㗎啦，我扶你去啦。而家去医院睇呀要排队㗎，阴公由朝等到晚，如果你辛苦嘅我就孭住你去打针唔系啦。乖女呀，你睇门口啦，等我扶你去啦。
4: 你哋去啦。

0: 成者。
1: 哦，月妹，
0: 我都唔知几辛苦，只知道你喺呢处住咋。我而家一心到嚟，想话送你多少钱啊？你拎去啦。
1: 你送钱俾我啊？我已受尽了人间嘅冷酷，而家只得到一阵心甜咋。
0: 你唔知道我嘅意思，因为表哥佢剿平贼寇归来，一阵就会嚟追究你噶啦。我之所以俾钱你借，无非叫你积蓄逃亡，否则定难幸免啊。
1: 哦，我知啦，原来你系叫我走佬系嘛？究竟呢啲钱，你系咪想将我丈夫夺去，就抑或想将我环境可怜啊？你
0: 唔好误会啊，相信者。

0: 善人匿在荒村，我要把血仇清算。
1: 好，燕梅，你嚟呢度做乜嘢？
2: 冇嘢啊，
1: 冇嘢。
3: 不如我哋一齐走啦，
1: 去啦去
3: 啦。
2: 阿妹，你而家要怎去啊？你有咩嘢入唔得？

0: 咁点解咁多咯？
1: 孟外甥，嗱，呢啲金鼎有金家嘅印记，分明系害命谋财。你又多一重证件啦噃。
2: 唔系啫，呢啲钱系我俾佢噶，我同情佢两人穷困，讲到金钱系阿爹。
3: 咩话？
2: 冇错啦。是阿爹你同我向姑妈拜寿的利是钱啊嘛。
4: 可恨你丧天良，可恨你立心险，你堕花瓶失体面，我赠金钗与你还旧欠，你私恩反为仇，以得你而报怨系嘛？等我咬死你，咬死你！
3: 你先啦，喂，收，
1: 系，冇啊，冇啊，冇啊，冇嘢。

0: 土，那反攻啊，将个罪名定阿轩。
1: 哎呀，出去看看去，
2: 走进来，啊！
3: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上衣哟，正腰腰的，嗯、啊，人哋阴公做咗地水，唔揸姑姑就点样揾食？卖两粒花生，一心都系想话揾阿师妹，佢成日都唔见佢，一直俾人拉咗，而家连踪迹都冇埋，啊，整得我孤清清一个盲鬼都唔知佢。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看看早间，目前的堵车路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横塘路东向西的方向有较长的堵车，是在辽步段啊，目前这段拥堵是500多米，还有在，万道路目前是昌平桥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有拥堵情况，堵车呢是500米左右。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在新十大路十大路到广济路，在茶山段有拥堵情况，目前的堵车是600-700米，方向是西向东。还有在江南中路，目前在沿江段石龙这边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有500-600米的样子。另外呢，在湖景大道啊，提醒各位，目前呢是西向东，在丽园路到富华路这段有拥堵排队的情况出现了。其次呢，在十大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樟木头大道都有拥堵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0: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2: OK，
0: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0: 来吧，在周一我们准时出发哈，端午假期回来了，第一个上班日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我们就是
3: 零添加组合，
0: 这里呢是我们节目早听天下，和大家一起出发了哈。昨天开始啊，这天气就转为非常非常热的状态了啊，盛夏啊已经到来了啊，这过完龙舟水马上就那么热啊。今天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多云渐晴，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比较高啊，27度到35度之间，又热啊又湿啊，这湿度也高，65%到90%之间，会吹3级的偏南风。
3: 是，目前的气温呢还算是一天当中的低点啊，现在只有28-29度的样子，但是到了午后，那您就要注意防暑降温了，而且这个高温呢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呢，往后看，基本呢雨势每天都会有一点阵雨，不大，但是呢气温呢是非常之高啊。
0: 估计这个天气再过1-2个小时温度就上来了啊，非常的热哈。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说的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了，天气热大家都爱吃点哈，这个西瓜呀啊，吃点冰淇淋啊，那我们来说说西瓜怎么保存。很多人说买西瓜一定要买当天切开的，或者你买一整个当天切的话也得吃完，因为啊不能裹保鲜膜放冰箱会有细菌。那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切西瓜裹保鲜膜放冰箱到底是保鲜还是养细菌呢。
3: 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来聊一聊啊，最近呢刚刚过去的假期啊，有这样一个流行趋势啊，说出行呢开始有这样兴趣班式的旅游，这到底是干嘛呢？到目的地学点什么东西啊？
0: 然后呢，热搜导航哈，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世界杯红利失效了，啤酒行业迎来最冷的观赛季。
3: 热搜导航第三条说一说，一碗热干面戳破了全民表演呢。最近雷军在武汉吃热干面，但是因为旁边的小孩的一句话说吃个面也这么多人围观啊，
0: 是
3: 这么多人拍照，撕开了 CEO 人设的皇帝新衣啊。
0: 那最后一个吃货大集合，今天我们来介绍一道美食，贵州深山的酸臭诱惑，什么呢？叫都匀太师饼啊。都匀是一个地方哈，一口咬下百年江湖气。好，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冷知识小宇宙，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吃西瓜切开之后裹保鲜膜到底是保鲜还是滋生细菌。
4: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3: 西瓜夏天吃不完啊，几乎很多人都会顺手裹一下保鲜膜放冰箱里啊，认为这是比较妥帖的这个保鲜方式啊。但是食品检测实验得出的结论呢却截然相反，切开的西瓜呢紧紧的裹上保鲜膜，细菌的繁殖速度啊远比直接裸放冰箱要更快。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背后为什么是什么科学原理呢？
0: 那么很多人呢使用保鲜膜裹西瓜呀，初衷都很统一，就是说想隔一下饭菜呀，食物异味啊，然后避免它水分蒸干。其实这个逻辑呢，看上去首先它没有问题，
3: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要推翻一个固有的认知，就是呢，之前有专业机构就做过对照检测了，把同一个西瓜呢分两份两块，然后呢在5度的冰箱冷存的环境下呢分开存放。一块呢紧密的包裹保鲜膜，另一块呢裸放。24小时之后，菌落的检测结果显示啊，裹保鲜膜的西瓜呀，菌落总数呢远比裸放的西瓜变质风险大幅提升。问题呢不是保鲜膜材质有毒，而是呢密闭的环境催生了细菌快速生长。
3: 对，西瓜果肉含水量比较大，糖分也很高啊，本来就是微生物生长的营养来源。当保鲜膜严丝合缝的把西瓜表面瓜肉裹成了一个密闭高湿不通风的狭小空间，这有氧细菌呢没法存活，但是像大肠杆菌呢、霉菌呢这类厌氧菌啊，讨厌氧。

0: 气的细菌呢，却能在这种恒温湿壁的空间里大量繁殖。反观呢，不裹保鲜膜的西瓜，表层的水分可以自然挥发，持续的空气流通呢，反而会限制细菌的扩张。它更不容易变质啊。
1: 那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点，普通食物的保鲜膜呢，它只做到无有害物质析除，本身没有杀菌的功能。那么切西瓜的菜板、砧板本身呢，可能已经附着了日常环境里的细菌，所以你切开果肉的瞬间呢，细菌就已经停留在瓜面上了。立刻裹保鲜膜呢，相当于把微生物封存在内部，冰箱的冷空气无法流出，这个时候呢，它就没有办法驱散菌群，细菌在里边呢就会不停的繁殖繁殖繁殖。
0: 不过这也并不代表保鲜膜不能用来存西瓜啊。
1: 没错，
0: 问题呢出在使用方式上，而不是产品本身上。想要正确的储存剩余西瓜呢，有两个简单的操作方式。第一呢，就是切开之后不要马上密封，可以静置两分钟，让表面多余的水汽挥发掉啊。第二呢，如果一定要用保鲜膜的话，不要紧紧的贴着瓜肉，松松的盖在表面就行了，留一些透气的缝隙啊。但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用一种带盖子的这种密封盒啊，这样呢既能阻断冰箱里的异味，又不会完全锁死水汽，抑菌效果是最好的。同时呢，一定要控制食用的时限啊，超过24小时吃不完的话，最好呢就把它丢掉，因为看不见的地方已经要滋生细菌了。
1: 所以呢，西瓜这东西哈，就是不要放隔天，一般的当天买当天吃，当天切当天吃，是最好的哈，让大家呢吃瓜吃得更安心一些。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小朋友啊，来说一下跟保鲜膜相关的一些冷知识。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南城阳光小学的李文浩，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吗？为什么保鲜膜总是只粘玻璃不粘塑料碗呢？秘密就藏在不同材质的吸附特性上。保鲜膜本身带有微弱的静电吸附力，玻璃表面光滑，材质致密，没有细小的缝隙，很容易被保鲜膜的静电紧紧贴合，而塑料餐具的材质结构和保鲜膜相近，分子之间会产生排斥效果，表面也会相对粗糙，无法牢牢吸附住保鲜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用保鲜膜封碗时，贴玻璃碗紧紧不料，贴塑料碗却容易翘边脱落。
0: 哦，原来保鲜膜还有这么多的冷知识啊！这个冷风蔓延这个环节是我们专门为小粉丝准备的。如果小朋友想参与的话，很简单，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最帅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导播会拉您进我们的粉丝群，在粉丝群里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还不错的话，我就会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节目喽。
1: 好，那下面我们就来到宣传，听一首歌哈，稍后回来之后是节目的下一

0: 正装再加送九喵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早上我们一起出发，7:50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跳，
2: 我们就是林天家组合。好，那接下来时间就是我们节目的资讯速递了哈，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资讯消息。
3: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资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正式启幕，那么举办时间是6月22号到26号，设置了6大产业链条与供应链的综合展区，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共有85个国家及地区676家中外企业参展。
2: 国家防总多部门联合会商，划定多省暴雨高风险区域。6月21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联合多部门研判雨情，当前维持8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珠江、柳州形成今年首条编号洪水。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强降雨，致灾风险突出，重点防范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3: 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在印度召开，6月22号到23号，相关会议在印度举办，各方围绕地区安全反恐、供应链安全、全球治理等议题展开多边磋商，沟通协调区域安全合作方案。
2: 云南中考历史试卷出错事件官方通报，成立调查组追责相关人员。针对网传云南省中考历史试卷存在多处史实错误舆情，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正式通报，已组建专项调查组开展核查，涉事工作人员全部停职，后续将依规完成问责并公开完整调查结果。
3: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消息。端午假期全国人员流通规模突破了6.5亿人次，文旅部综合交通景区预定数据来测算，端午小长假国内跨区域出行总量大幅上涨，各地景区呢加开临时接驳公交，增配检票人员，热门山岳滨海景区实行分时段预约入园，引导错峰游览。
2: 国内首所康复大学今日在青岛揭牌成立，康复大学为公办新型研究型本科院校，由教育部、山东省、中国残联多部门共建，开设康复工程、生命健康等5大院系，配套3所直属附属医院，今年投放5个本科专业，计划招收300名新生，填补国内康复类综合大学空白。
3: 7月1号，新版社会救助法即将实施，新法扩大重症儿童、残障未成年人救助覆盖范围，明确各地需设立儿童安护专项经费，南京彩虹重症儿童安护中心等机构被纳入了定点的救助单位，医疗生活补贴申领流程简化，实现线上一站式申报。
2: 来自中疾控的消息，近期我国鼻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全国呼吸道监测数据显示，近期鼻病毒活跃度明显回升，本轮流行呈现北强南弱的特征，北方各地检出率增速更快，更易人群及儿童青少年为主，那么该病毒传播性强，易在密闭聚集环境扩散，疾控部门提示公众注意日常通风和个人卫生，防范下季呼吸道感染。
3: 六月份大促难挡电脑涨价潮，近期电脑市场多个热门品牌价格出现上涨，不仅游戏笔记本的价格持续走高，部分高性能的轻薄本跟创作本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价。虽然目前处于六月份的品牌大促期间，但是电脑用内存、固态硬盘的货源紧张，成本大涨，部分机型较年初涨幅已经超过了20%。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伊朗谈判团队因美方威胁言论退出美伊谈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限。当地时间21号，伊朗消息人士透露，因美方公开释放军事打击威胁，伊朗谈判代表团离开瑞士谈判会场。伊朗军方同步表态，霍尔木兹海峡暂不发放船只通行许可。国际油价受冲突影响，短期大幅上涨。
3: 英国外交大臣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主动辞职。英国媒体21号披露，英国外交大臣库珀私下向首相递交诉求，因国内通胀、移民政策分歧引发内阁改组诉求，要求首相卸任。执政党内部针对经济治理方案出现明显分裂，后续或将引发内阁调整。
1: 资讯速递。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一些消息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近日呢，世界杯 H 组第二轮，西班牙对战沙特，西班牙亚马尔破门，奥亚萨瓦尔梅开二度，沙特送出乌龙球，西班牙四球大胜，拿下本届赛事首胜。G 组的比利时对阵伊朗，全场0-0，比利时球员下半场吃到红牌，双方的各错失多次得分机会。开赛十天以来呢，32强淘汰赛席位已确定3个，墨西哥、美国、德国3支球队提前一轮锁定出线资格，海地、土耳其、突尼斯3支队伍则提前告别本届赛事，止步小组赛阶段。
3: 男篮热身赛杭州站，中国91-81击败澳大利亚。6月21号的男篮热身赛，王俊杰砍下全场最高23分，崔永熙、胡金秋等4人得分上双。比赛第三节，双方比分交替反超，末段中国队依靠罚球与3分锁定胜局。
2: 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落幕，中国队斩获5枚金牌。贵阳举办的2026世界全联世界杯决赛结束，杨柳、吴雨等5名女选手拿下对应量级冠军。男子组别仅张家茂获得55公斤级的亚军，欧美、中亚选手瓜分剩余男子项目金牌。
1: 资讯速递。
3: 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市场定价美联储10月加息概率100%。智商所利率期货数据显示，交易机构完全定价美联储10月议息会议加息。新任美联储主席精简政策声明，成立专项工作组，重组内部体系。全球资本市场持续紧盯美国通胀数据变化。
2: 世界银行下调2026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2.5%，中东冲突拖累增长。世界银行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能源冲突、多国高通胀双重压制全球需求，若能源供应中断加剧，全年全球增速或跌至1.3%。报告提示各国需储备能源缓冲，稳定供应链。
3: 美国启动301调查，指控德国药品定价失衡。美国贸易代表依据贸易法发起针对德国医药行业的调查。美方认为欧洲药价监管导致美国民众承担超额研发

0: 成本。调查完成后，或对德国的医药产品加征关税。欧盟则表态将出台对等的反制措施。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科技方面最新的消息。我国自主量产风度 99.99% 的硅28同位素，打破海外长期垄断。中核集团合理化院完成关键技术攻关，首次实现高纯度的硅28公斤级量产。该材料呢是硅基量子芯片，先进半导体核心原料。此前的国内相关材料完全依赖进口，本次突破解决量子计算产业核心材料的卡脖子难题。
0: 国内首条8.6代柔性屏生产线在成都正式量产。那么，四川成都新型显示产业园8.6代柔性屏生产线投产，具备大尺寸高端的 OLED 面板量产能力。那么，产品会供给给手机、车载、电视终端。国内高端显示面板自给率进一步提升，降低行业对外屏进口的依赖。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世界毛之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之交会，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之盛宴。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点30分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3223-37。
6: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8: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9: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10: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8: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交通路况信息啊。目前来看。